0: 鱼啊，就是非常非常快乐的一天啊，既凉快还有美食啊。那真的就是小的时候感觉下河摸鱼啊摸虾什么的，对吧？那个时候呢都是把那鞋拖在那个岸边往里边一踩，对吧？那个时候如果要是有素溪鞋就好了啊，就素溪鞋，穿着这个素溪鞋咱们就下去了。取名辣木男说，今天啊，老妈单位发棒冰，我一个人在家吃十几根，好开心呐。这是写的是自己就是学生时代的暑期日记是吧？但是呢就很费有点期待着这个日记的续集了，估计续集应该就没有这么开心了是吧？一次能在家里边吃十几根冰棍啊。欢迎舒斌，早上好。
1: Hello, Jason。 嗯，好久不见，早上好啊。
0: 早上好，
1: 周一的早上好。放暑假了啊。
0: 嗯，
1: 那个啥，我的小时候最喜欢放暑假去我亲戚家，就我姨家啊，去市里，因为有冰糕吃。
0: 哎，又有冰糕吃。您能一次性吃几根？刚刚我们已经有一次性能吃十根的选手了。
1: 对了，杰森，给你报一下路况。
0: 嗯，
1: 从那个京港路的最西头，就是高架一下来又往东，现在堵的是不要不要的。
0: 好的，从京港路这边路过的朋友，大家也是多多留意，注意安全，稳驾慢行。然后 Jerry 870说放假了啊，放假的第一天早上写作业，下午看电视，非常开心。放假了，放假的第二天早上写作业，下午看电视啊，好开心。这就是传说当中的什么呢，老师嘴中常说的，这不就是流水账吗？你的日记呀，那作文啊，从早写到晚，流水账，没有什么重点，对吧？一天平铺直叙。但是说到呢，那个寒暑假的时光，确实那个时候，会经常坐在电视机前啊，翻动着各个台，然后去看有哪些经典的影视剧，对吧？我记得那时候央视，暑假基本上会轮播四大名著，然后呢，浙江卫视播什么？播《新白娘子传奇》，湖南卫视播什么？湖南卫视播《还珠格格》。音乐一响，马上回到当年的暑期时光。当来自动力火车。

欢迎回来，8:10，这里是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我是 Jason。 这一时段活力热搜榜，我们来共同关注。盛夏来袭，电影暑期档正式开赛，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度，国产动画三国第一部争洛阳，爆款喜剧续作年会不能停二，还有科幻喜剧特立独行等80余部中外影片集中定档，不仅为观众奉上了一场丰盛的光影盛宴，也有望成为助推全年电影市场票房增长的关键引擎。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171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经超过19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榜亚军。近日，第31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绽放颁奖典礼举行，《太平年》获最佳中国电视剧奖，于和伟、杨紫分获最佳男女主角奖。炎炎夏日，能够随身携带的降温喷雾成为很多人的心头好。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把罐装降温喷雾长时间放在车里，受到外部挤压或者是高温炙烤，很有可能会发生爆燃。降温喷雾严禁直喷人体，而且儿童、老年人、皮肤敏感等人群也不建议使用此类产品。另外，使用降温喷雾时一定要注意它的用量，而且在喷洒之后短时间内要严禁接触明火。继续再来关注，近日泰州一女子食用仅腌制5-6天的自制腌苋菜梗之后，出现了头晕乏力、口唇发紫等症状，被诊断为亚硝酸盐中毒。那么医生介绍，夏季高温加速微生物繁殖，腌制时间不足等等，也很容易产生亚硝酸盐，进入人体之后会使血液失去携氧能力，相当于全身组织器官都在缺氧。医生提醒，腌菜需要腌制20天以上，隔夜绿叶菜、腐烂蔬菜应该及时丢弃，凉拌菜也要当天吃完。欢迎各位继续来添加微信好友 VIP52919 VIP52919，继续在开心键盘群实时分享路面上的最新情况。这是来自夏日入侵企划想去。

0: 大家好，我是耿灿。九一九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大户的辣椒，大户的优，只烤本地鲜羊肉，家庭羊肉串，虚竹烧烤，吃烧烤都家庭，开心就好。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3: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肉，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哎，你怎么不看路呀？看把我们家孩子撞的。
4: 啊，对不起，我看手机呢。我
5: 哎呦，小伙子，玻璃门上这么大的标志你看不到啊。
4: 哎呦哎呦，我这看手机呢。我这对不起啊，开着车呢啊，回信息比较慢。哎
6: 哎哎，如果失去生命还怎样说对不起。
7: 激动难以忘怀。

中国电信 ITV 影视尊享 Plus 承包全家大屏看剧欢乐时光，一屏聚集五大平台影视内容，腾讯、爱奇艺、优酷、芒果 TV 加 B 站，八点时段的音乐活力派要特别感谢中国电信冠名播出。今天呢，节目当中给各位带来的是369元正品亚瑟士的素吸鞋。今天呢，这款鞋子一共有八种颜色可以选择，从36码能穿到45码，码数齐全，男女同款。今天下单还送同品牌袜子一双，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关键词活力，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抢先购。很多朋友一听到这个素吸鞋啊，就会觉得哎，什么是素吸鞋呢？是不是那种户外的工具鞋呢？走起路来会不会又沉又重呢？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回复活力两个字，可以收到具体的链接，也可以看到它具体长什么样子啊。跟大家说一下，完全不是大家想象的那种。这款鞋子呢，它是有独家的中底和缓震技术，而且这款鞋呢，它是做过实验的，往水面上一放非常轻，轻到能够飘着走，而且踩上去软乎乎。

乎的像踩着 QQ 弹弹的小果冻一样，而且鞋面的设计也比较特别，鞋身两侧是大片的镂空设计，脚一抬，哎，水就自动的相当于被甩干了，夏天穿也不闷汗，进水了也不粘脚，走路都带风。而且呢，它的脚底是有那种小凸点的纹路，走在湿滑的路面上稳稳当当，绝不打滑。而且它的鞋头还做了比较贴心的护脚趾的设计，哪怕是不小心踢到什么石头啊，蹭到树根啊，这个脚趾头也能够被妥妥的护住。其实这双鞋子还有一点，我觉得是它比较怎么说呢，是特别特别贴心的一个地方吧。因为市面上呢，其实很多品牌的速吸鞋都是那种一脚蹬，哎呦，你虽然说感觉哎呦看起来非常方便啊，这随脚一穿就可以了，但是呢，如果脚背比较高的朋友们穿上，你会感觉一直在往前面挤，挤得很难受。那么这一点亚瑟士就特别专业了，它用的是抽拉式的鞋带，拉一下就能收紧，比一脚蹬相对来说要灵活很多。所以呢，这款亚瑟士的速吸鞋平时在官旗要卖到700元左右，今天奥莱仓给朋友们调来的库存直接砍到一双369元，今天下单额外再加送一双同品牌的袜子。今天一共上款了8种颜色，米白、石墨灰、奶白、卡其还有灰黑色等等等等，一共8个颜色，能从36码穿到45码，男女款尺码齐全。如果是脚宽脚肥的朋友，建议往大拍一码，这样穿起来会更加舒服一些。而且咱们的商品所有全部都是有运费险的，收到货之后有任何不满意的地方，感觉尺码不合适，颜色不喜欢，联系客服随时退换货，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运费险都给大家安排好了，而且今天全部都是厦门奥莱仓直发的正品，放心买，库存不多。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关键词活力，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抢先购。这是来自张惠妹，一想到你啊。

0: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0: 电信智选云，自己选更随心。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2: 电信暑期购机节，聚会燃不停，金榜题名，大礼包，福利全拉满。学子买手机，至高直降3600元，再享720G 超大流量，更有2000兆宽带，5GA 超多福利。暑期购机，认准中国电信。
0: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六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2到27度，上海小雨转中雨，23到28度，杭州中雨，24到31度，南京阴转小雨，25到31度，苏州阴转中雨，25到31度，郑州小雨转多云，25到3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感音乐唤醒活力清晨，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欢迎回来，8:32，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我是 Jason。 中国电信 ITV 影视尊享 Plus 承包全家大屏看剧欢乐时光，一屏聚集五大平台影视内容，腾讯、爱奇艺、优酷、芒果 TV 加 B 站。八点时段音乐活力派要特别感谢中国电信冠名播出。今天节目当中给各位带来的是亚瑟士的这一款速吸鞋，369，八种颜色，36码到45码。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今天音乐大玩家邀请各位一起来唱到歌词当中带有财的歌啊，可以是财运的财，可以是才华的才，也可以是跟它的同音字啊，猜财财。来，你会想起哪首歌呢？开心键盘群等待各位的好声音。提醒各位唱歌的时候可以把这个手机啊，那个微信按键离嘴巴更近一点，保证声音洪亮，吐字清晰。歌词当中带有财的歌，林俊杰《爱笑的眼睛》。

0: 林俊杰爱笑的眼睛，今天音乐大玩家邀请各位一起来唱一首歌词当中带有才的歌啊，你会想到哪一首呢？大家可以在开心键盘群或直接私信 Jason 来进行歌曲演绎啊。我们听到静静，
1: 如今我爱财爱景，过得风生水起。
0: 财，这是财运的财，还有哪些歌词当中带有财的歌呢？才华的财。
2: 到后来才发现爱你是一种习惯，
3: 越过山丘才发现无人等候，
4: 走过岁月我才发现世界多不完美，成功或失败都有一些错觉，沧海有多广，江湖有多深，曲终人才了解。

0: 后面是不记得歌词了是吧？爱笑的眼睛啊，刚刚正是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词当中带有财的歌。
1: 财神来敲我家门，娃娃来点灯，这财不就来了吗？
0: 哎，是财运啊，希望财运来来来呀，咱们一起接接接啊。
2: 没有人的幸福做的没有时间浪费，做好这么心理准备，心跳起飞，不能

0: 飞，心在醉，心在飞，我敢追，爱就是超快感，利落干脆。
1: 哎，才呢？
0: 没有才。
1: 我就说这歌里边好像听了半天也没有跟才相谐音的部分呢。歌词当中带有才的歌。
0: 怎么忍心怪你犯了错？是我给你自由过了火，让你更寂寞，才会陷入感情漩涡。
1: 才会。
0: 怎么忍心让你受折磨？是我给你自由过了火，如果你想飞。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0: 89.1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欢迎回来，8:48，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我是 Jason。 今天节目当中给各位带来的是369元正品亚瑟士素吸鞋，多款

0: 颜色可选36到45码，码数齐全。今天下单还额外赠送同品牌袜子，感兴趣的朋友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那么今天呢，这款素吸鞋啊，它不是大家想象的那种户外工具鞋，走起路来又沉又重的，不是那种，它呢是那种有独家的中底和缓震技术，而且这款鞋还特别做过实验，往水面轻轻一放，轻的就能够飘着走，踩上去软乎乎的，像踩着 QQ 弹弹的小果冻一样。鞋面设计呢也非常特别，鞋身两侧是大片的镂空设计，脚一抬就能自动甩干，夏天穿不闷汗，进水了也不粘脚，走路都带风。鞋底有小凸点的纹路，走在湿滑路面上稳稳当当不打滑，而且鞋面还做了贴心的这个护脚趾的设计。还有一点也非常贴心，就是很多速吸鞋是一脚蹬啊，看起来比较方便，但是脚背高的朋友们穿上就比较难受了。今天这一款亚瑟式的速吸鞋用的是抽拉式的鞋带，拉一下就能收紧，要比一脚蹬灵活很多。今天价格369，一共八种颜色，米白色、石墨灰、奶白色、卡其色、灰黑色等等等等，36码到45码，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今天邀请各位一起来唱到的是歌词当中带有才的歌，继续来听听朋友们的好声音。
1: 真爱过才会懂，会寂寞会回首，总有梦总有你在心中。
0: 橘子，歌词当中带有才的歌。我在

0: 的世界。
1: 张韶涵的预言，歌词当中带有才的歌。
2: 蝴蝶眨几次眼睛才学会飞行，夜空洒满了星星，有几颗会落地。我飞行等你坠落之际，

0: 菜，卷心菜，油麦菜，黑的菜，白的菜，什么菜炒什么菜，喜羊羊，美羊羊，懒羊羊，沸羊羊，黑的羊，白的羊，什么羊都喜羊羊。呜呜呜，菜菜菜菜。
1: 菜好，歌词当中带有才的歌。
0: 你还和我

0: 仿佛没爱过。也许放弃才能靠近你，不再见你，你才会把我记起。恭喜你发财，我恭喜你精彩，最好的请过来，不好的请走开。
1: 歌词当中带有才艺的歌，刘德华恭喜发财。稍后九点钟您将收听到的是晶晶为您带来的音乐圆游会。

0: 智选员自己选更随心。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 小艺管家，我想看动画片。
2: 小艺管家，打开新闻。
3: 小艺管家，给我推荐热剧。
4: 小艺管家，我要给闺女打视频电话。
5: 视频通话，语音唤起，灵活便捷，海量影视，天翼置评，与您共度美好时光。
6: 电信美好家，让家更有爱。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7: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8: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7: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8: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6: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

0: 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十五载之热爱，徐州音乐厅十五周年就处理，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五折看演出。今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精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3: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1: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4: 我是胡海泉，现在是上午9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大台柱，
6: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919天气报告。
8: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六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长沙，雷阵雨转小雨，24到33度。南宁多云，25到33度。泉州小雨，26到30度。宜宾阵雨，21到26度。大理小雨转中雨，16到25度。呼和浩特雷阵雨，17到30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像个孩子放肆玩耍，
9: I love it，
5: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园游会。
3: 音乐园游会，我是晶晶。我们每个人都是自己人生的时光漫游者，一边失去一边拥有，牛奶咖啡去寻找。

在前途未知的迷茫时刻，与其畏缩不前，不如勇敢地忘记当下的安逸或荒唐，坚定地去追寻心中的目标，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一首歌的浪漫是前奏响起就想起某个人某件事，林俊杰《浪漫血液》。

每个人都是有浪漫的一面，都是渴望爱，值得爱，值得被爱的，希望用爱的力量，爱的能量感染，汇聚身边人的心。相信很多小爱可以汇聚成大爱，消除不好的情绪和现状。音乐圆游会，银河快递，等风来。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风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3: 当你第一次睁开双眼，打量着全新的世界，它不顾煎熬苦痛，紧紧环抱着你。爱

0: 手。
1: 当你向往着羽毛丰满的时刻，
2: 别管我，
1: 叛逆愤怒出走离家，还是爸爸找回了你，即使被冲撞也包容你，爱不释手。
0: 后来你有了自己的家，岁月稀释了激情，坎坷击碎了曾经的梦，夜深又一更，他们依然护着你。
3: 爸妈，回去吧，放心吧，
0: 爱不曾释手。
1: 如今他们老了，白了头发，教会你说话的妈妈讲着重复的老故事，扛着你玩耍的爸爸有一天会找不到回家的路。
4: 妈，我扶着您，来，抬腿，迈步，哎，对了，
1: 请你爱不释手。
5: 用音乐和世界里

0: 海来阿木
1: 梦底，我们总以为来日方长，却忘了世事无常，很多转身就是一生，很多再见就是永别。徒留往后无数个夜晚，在梦里重逢，在梦醒后叹息。周一上午晶晶继续陪着你，张韶涵真爱冒险。

爱是勇气，是无畏，是即使前路漫漫，也愿意牵着对方的手，一起去探索未知的明天。别害怕未知，别畏惧挑战，大胆去爱，让每一次相遇都成为生命中最灿烂的烟火。留一份松弛在上午时光里，萧敬腾、阿飞的小蝴蝶。

0: 买吉利银河，保养生口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
1: 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六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蚌埠，晴转小雨，23到31度；淮北晴转小雨，24到36度；宿州晴转多云，23到35度；枣庄多云，23到34度；临沂多云，23到33度；连云港多云转阴，23到3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像个孩子放肆玩耍
5: I love it，
4: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园游会。

陶喆就是爱你，有人说一直很喜欢这首歌，给人幸福的感觉，诠释了爱一个人有多么的幸福快乐。音乐缘由会，旋律不停，卓文萱爱的城堡。

卓文萱清新的嗓音和甜美的外表相得益彰，一开口就是20岁应该有的样子，永远青春活力，满满少女气息。一半是回望，一半是向往。六月将近，七月将至，继续聆听张艺兴、杨。

0: 九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1: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2: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3: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2: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3: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2: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3: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2: 抽烟的同学多吗？
3: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六七个吧。
2: 知道抽烟有害吗？
4: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儿吧？
3: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5: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
6: 悸动难以忘怀。

0: 九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欢迎回来，音乐原游会，我是晶晶。各位听众朋友们，夏天到了，鞋柜里面一定要备上几双舒适百搭的鞋子。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透气性、舒适性特别好的亚瑟士速吸鞋。亚瑟士这几年在运动圈热度很高，奥运会、马拉松赛场上90%以上的运动员脚下穿的都是它。明星王一博、李现、金晨的私服里也少不了它。这款鞋兼顾运动与颜值，鞋型灵动秀气，上脚显脚瘦，衬腿长，多种配色适配不同穿搭，男女款尺码都很齐全。亚瑟士速吸鞋平时在官旗要卖到700元，今天商城宠粉给到大家369元的专属价格，下单还赠送一双同品牌的袜子。所有商品都是厦门奥莱仓直发的正品，每款库存仅有100双。大家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关键词活力抢购。919 HIT FM 继续来听歌。

至于歌已删了吧，音乐人烟许家豪独特的烟嗓声线获得了众多粉丝热爱，愿往后的日子你别来无恙，在时光流转中慢慢沉淀，慢慢治愈，庄心妍放过自己。

首歌唱出了多少人在感情中的心声。当我们为一个人付出了所有却得不到回应时，或许放手才是最好的选择。这个小时最后一首歌，周杰伦《超人不会飞》。我是晶晶，10点见。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咱们的九块九团购大连刺身的活动，如果您还没有参与，那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因为今年六月份开始，辽宁、大连等核心产区的优质鲜活海参批发价同比上涨了15%到20%。面对成本的压力呢，咱们厂家只能最后再拿出500盒福利库存，大家抢订完，那就得恢复499元一盒的市场价了。其实这款海参品质有多实在，价格有多实惠，真的不用我多说。打开包装盒，足足10只来自大连纯净海域的刺身，看一眼就知道是好东西。它是冷水速发海参，不用煮，不用炖，不用看火，晚上呢睡觉前冷水一泡，第二天早上起来就是一只胖嘟嘟肉颤颤的 Q 弹大海参。它的肉刺根根挺拔，又粗又尖，说明海参在海底天天顶着洋流运动，所以肉质才够紧实，够 Q 弹，够有嚼头。再翻过来看腹部，吸盘密实，排列整齐，这是底波散养海参才有的特征，跟圈养的海参完全不一样。市场价499元一盒，经常是供不应求。在我们节目里，团购价每只只要9.9元，一盒10只装才99元，送人有面子，自己吃更划算。刚才说了，最后500盒的福利库存抢完，您就得用5倍的价格来购买喽。订购热线正在为您开通，400-710-2862，400-710-2862。在这里，我们郑重承诺，不是来自大连的刺身，我们全额退。同款产品你在我们这里买贵了，我们全额退，花得更少，吃得更好，就来拨打400-710-2862，400-710-2862。那说到这儿呢，您可能会问，9.9元的大连刺身能是好海参吗？我跟您说哈，您订购的这款海参品质完全不用担心，您拿回家冷水泡发，内壁厚实，筋道分明，咬一口咯吱咯吱的 Q 弹，满嘴都是深海海鲜的味道。有朋友说海参是好，可那玩意儿啊泡发起来太麻烦了，又是泡啊，又是煮啊，又是焖的，折腾个3-4天，我们眼神不好，记性差，万一忘了一锅好好的海参就糟蹋了，心疼呀。其实呢，这都是老黄历了，咱们这一款冷水速发海参的独特之处就是方便，您晚上睡觉前拿个碗接点凉水，把海参呢往里面一扔，您就踏踏实实的睡觉去。第二天早上起来，哎呦，一只胖嘟嘟肉颤颤 Q 弹弹的大海参就已经发好了，比泡木耳还要省心啊。咱们不用求儿女帮忙，也不用麻烦老伴儿动手，一个人在家就可以轻松搞定。厂家说啊，这都得靠先进的低温脱水锁鲜技术才可以实现。新鲜海参呢，从大连海域捞上来，4个小时内送到车间，在零下35度的真空环境里快速干燥，水分呢被控制在极低的水平。海参里的海参皂苷、盐多糖、精氨酸、胶原蛋白等珍贵的营养被瞬间定格在新鲜状态，一点不流失。今天您拨打400-710-2862订购到的是我们确保去年秋季捕捞的新鲜刺身，绝对不拿老库存啊来忽悠大家。市场价至少499元一盒，今天限时团购活动，按组订购，每盒只要99元，每盒有10只，一头只要9.9元。热线为您开通最后3分钟，400-710-2862，400-710-2862。今天您订购的这一款速发海参，夏天吃最合适，因为它性味平和，不燥不寒，它不会让您上火，而是温温润润的给身体打气，非常的适合咱们中老年人啊。夏天轻补，你早上起来蒸一只蘸酱油，原汁原味，鲜甜弹牙，中午做完海参蒸蛋，嫩滑 Q 弹，晚上呢熬一锅海参小米粥，养胃温润。总之啊，一只才9.9元，您怎么吃都行，怎么吃啊都是很划算的。只要别忘记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抢到最后500盒的福利库存，400-710-2862，400-710-2862。有些朋友会说啊，最近吹空调啊，膝盖发僵，腰杆子发酸，关节咔啪咔啪响哈，这就是身体啊在给您发信号了，底子亏了得补一补了。每天来一只海参，高蛋白低脂肪，几乎零胆固醇。那现在呢是厂家在夏季大促涨价之前的最后一轮团购活动，按组订购，每盒只要99元，一头海参只要9.9元，400-710-2862，400-710-2862。那今天这个价格您听到了，就是您的运气，买到就是您的福气。您拿回家打开看，有任何不满意，一个电话我们给您退。最后再报一遍热线，400-710-2862，400-710-2862。祝您订购成功。

0: 动，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1: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到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先照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2: 我是浩贤，现在是上午10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大台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5: 919天气报告，
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六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2到27度。上海小雨转中雨，23到28度。杭州中雨，24到31度。南京阴转小雨，25到31度。苏州阴转中雨，25到31度。郑州小雨转多云，25到3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像个孩子放肆玩耍，
7: I love it，
3: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园游会。
8: 音乐园游会，我是晶晶，一起用旋律陪你解锁快乐工作日。花儿乐队，我们能不能

年轻时的爱总是奋不顾身，冷风里颤抖，泪水狂流，万事低头，爱到一无所有，心门只为一人紧扣。当传奇般的相守变成爱过，才慌张地问出一句，我们能不能不分手？这是少年最纯粹的执着，也是青春里最痛的告白。919 HEFM 陈奕迅、王菲，因为爱情。

这首歌是电影《将爱情进行到底》的主题曲，王菲空灵的女声搭配陈奕迅低沉动人的男声，显得温情十足，既有对青春与爱情的缅怀，也有种看透世间的风轻云淡，风里藏着温柔，岁月自有答案。赵雷，成都。

0: 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十五载之热爱，徐州音乐厅十五周年就处理，紫薇卡中多少送多少，全年五折看演出。新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精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2: 那红孩儿变作幼童，骗取同情，掳走了师傅。
3: 小儿不过是好奇罢了。
2: 那红孩儿仗着本领高强，欺负山神，横行乡里，作恶多端。
3: 吾儿只是年幼无知罢了。
2: 那红孩儿用三昧真火将俺老孙烧得昏死过去。
3: 那只是个意外。
2: 那红孩儿还假扮观世音，擒住八戒，好一番羞辱。
3: 小儿只是一时贪玩。
4: 这小家伙好好调教，也许会有出息。待我教他一步一拜，痛改前非吧。
5: 一味纵容袒护，只会让他成为熊孩子。教他明辨是非，遵纪守法，才是对孩子最好的保护。

撒撒苏、爱河，我们都曾在爱情里寻找答案，渴望成为那个看透一切的智者，却往往忽略了爱情最本真的模样。就像歌里唱的，不做智者，只想入爱河，这份纯粹的执念才是爱情最动人的地方。五月天 OAOA 现在就是永远。

这首歌说的就是活在当下的热情，成家立业，肩上的担子变重，考虑的事情变多，当初的热情和冲劲好像变少变淡。活在当下就要用心度过每一天，允许一切发生，也接受所有结果。黄小琥，放心不下。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2: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2: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六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长沙，雷阵雨转小雨，24到33度，南宁多云，25到33度，泉州小雨，26到30度，宜宾阵雨，21到26度，大理小雨转中雨，16到25度，呼和浩特雷阵雨，17到30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像个孩子放肆玩耍，
7: I love it，
6: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园游会。

有些言人中的烟嗓唱着难过夹带陌生的感觉，有一些像极了我们弄丢爱情后的模样，曾经熟悉的人渐渐变得陌生，那些没说完的话没兑现的承诺都成了心底的遗憾。我们总以为时间会冲淡一切，可有些回忆永远藏在最柔软的角落，一碰就疼。音乐缘由会，菲菲公主陆启飞第57次取消发送。

菲菲公主的声音温柔里裹着淡淡忧伤，有怀念也有遗憾，想放下又放不下，想解脱又找不到出口，这何尝不是无数人失恋后的模样。音乐的浪漫从不限定，可能是一句歌词戳中心事，也可能是一段旋律治愈疲惫。队长，好似又过几个秋。

0: 九一九大首播，
1: 九一九大首播，今日推荐《西西弗斯》，王安宇和夏日入侵企划热血演绎，用推石上山的神话比喻普通人面对困境的执着。就算推倒千万次，我也学不会示弱。平凡人的将就是对抗世界最锋利的刀。

0: 919FM 就是爱音乐。
1: 二叔，这么早就下地干活啊？
2: 哎，太阳才露头你就回家睡觉啊？看样子今天是赢钱了。
1: 这不刚下桌，多赢两把过好日子了。
2: 自古赌博场，输赢一场空，金窝银窝不够赌，老婆孩子揭不开锅。大侄子，一辈子可长了，别把好日子开错了头。
3: 这日子该怎么过呀？
2: 赌博注定都是败局，赌徒赢了几步，输了一路。
4: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爱晨，错位时空，在我们的人生旅程中，总有一些人一些事虽已成为过去，却如璀璨星辰般镶嵌在记忆的天空。那些因各种原因未能实现的爱情，那些曾经错过的美好瞬间，都化作了心底最深处的遗憾。莫文蔚，他不爱我。

莫文蔚唱过的好歌实在太多，而他不爱我是他的热单里最惨的一首，歌里的人自始至终没有得到过半分爱。音乐圆游会的尾声，我们听到的是李行亮《愿得一人心》，下个路口音乐超能力在等你。

0: 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丰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2: 大家好，我是周传雄，现在是上午11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大台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0: 101.9，衢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衢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六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蚌埠，晴转小雨，23到31度；淮北晴转小雨，24到36度；宿州晴转多云，23到35度；枣庄多云，23到34度；临沂多云，23到33度；连云港多云转阴，23到3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超能力。
4: 音乐超能力，我是逍遥。生活里的光不需要太亮，刚好照见笑容就好。李宇春，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

还记得2005年的夏天，一脸青涩坚毅的李宇春出现在了超级女声的舞台，这个从头到脚都写着反传统的女孩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最终拿到了冠军奖杯。20年过去了，她还是当年那个闭眼唱着扬帆远航乘风破浪的少年。继续听歌， X9 少年团 Boys。

没有浓妆艳抹，没有奇特造型，简单的黑色短发和充满朝气的服饰，干净而又阳光的模样，青春年少的 X9 少年团也更容易唱出代表90后和00后年轻群体的心声。而张含韵在80后心中的分量就可圈可点了。张含韵，相思谣。

0: 大家好，我是后贤，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2: 如果有人对你这样说，
3: 来，就尝一口，没事儿的，就这一次。
2: 因为这一次，你的精神会瓦解，你的身体会垮塌。因为这一次，你的生活和快乐被击得粉碎。因为这一次，你的家人坠入茫茫黑夜。因为这一次，生命之门对你永远关闭。吸毒是这个世界上最笔直的不归路，永远拒绝第一次，拥抱生命，拒绝毒品，
4: 激动难以忘。

陈雪凝的《绿色》是一首2019年2月14日发行的现象级华语流行情歌，对于大众来说能产生共鸣，能引发情绪，觉得听起来舒服，不就是一种好音乐吗？张学友，礼物。

人们总是这样，拥有十四亿挥霍，等到失去才发觉，原来那个人在自己心里早已无比重要。可惜眼泪换不回逝去的感情，所以回忆就成了最难忘的礼物。六月的夏天，带着怀念继续听歌，孙燕姿，我怀念的。

0: 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大户的辣椒，大户的油，只烤本地鲜羊肉，嘉庆羊肉串，徐州烧烤，吃烧烤都嘉庆，开心就好。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连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连师傅，电话6612，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肉，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六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2到27度。上海小雨转中雨，23到28度。杭州中雨，24到31度。南京阴转小雨，25到31度。苏州阴转中雨，25到31度。郑州小雨转多云，25到3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超能力。

温岚，夏天的风。夏天的风其实跨越了它本身的含义，它代表的是一种对于过往青春的羁绊，而我们所怀念的从来都不是某个季节，而是那个曾和某人一起度过却永不再重现的日子啊。音乐超能力吴克群，没关系。

吴克群自己的创作，朗朗上口的流畅旋律，加上简单动人的歌词文字，唱出男人在面对情人背叛爱情时的心痛与无奈。接下来的歌者从一名不起眼的小女生开始，经过十年的淬炼到全域音乐人，她就是张碧晨。开往早晨的午夜，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1: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3: 激动难以忘怀。

奥七爷、小田音乐社、枕边童话，歌曲融合了流行、民谣等多种音乐元素，旋律优美动听，歌词富有诗意，细腻的笔触描绘了一个关于爱情、梦想与现实的童话世界，而人好像真的要迷路在云端之后才能释怀。

萧煌奇、黄丽玲，迷路在云端，我们总在感情里犯着同一种错，拥有的时候不懂珍惜，平淡的日子觉得无感，朴素的温暖觉得寻常，失去之后才后知后觉，怀念那顿简单的晚餐，想念那句

带着爱的早安，遗憾当时的漫不经心，就这样和那个最爱的人一步一步慢慢走散，让幸福变成了再也到不了的对岸。11点最后，汪峰、光明，我是逍遥，12点见。

0: 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2: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2: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3: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4: 我是胡海泉，现在是上午12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大台柱，
6: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3: 919天气报告，
8: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雷阵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六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转小雨，21到27度，上海中雨转小雨，23到26度，杭州中雨转小雨，24到27度，南京小雨转中雨，24到31度，苏州中雨，21到28度，郑州阴，25到3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超能力。
9: 音乐超能力，我是逍遥，把深情留给回忆，把释怀留给余生，在平凡的日子里慢慢自愈，慢慢安然。胡彦斌告诉我。

每次听这首歌都感觉自己回到了那个青涩的学生时代，穿着校服，骑着单车，和朋友们一起嘻嘻哈哈，那些无忧无虑的日子真的是一去不复返了。但好在有这首歌能让我们偶尔重温一下那段美好的时光。蔡依林，马德里不思议。

20年前的歌，这首《马德里不思议》是两位音乐人黄俊郎和陈梦琪为蔡依林创作的一首不同于专辑《舞娘》其他作品的跳跃小品，同时也是蔡依林出道以来最 cute 的一首情歌，继续沉浸在音乐的世界。南征北战，最美的期待。

0: 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买吉利银河到阳山口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2: 十五载之热爱，徐州音乐厅十五周年就重演，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五折看演出。青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精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3: 激动难以忘怀。

小蓝背心，目击皆是你，这是纯粹的喜欢，字里行间都是爱意的流淌。在茫茫人海中，那个能让我们目击皆是的人是多么珍贵啊，一定要好好珍惜才是。音乐响起才明白，这是在和过去挥别，周杰伦说了再见。

这首歌虽然是为电影《海洋天堂》创作的主题曲，但它所表达的情感却不仅仅局限于父子之间的亲情，更多的是那种普遍存在于人们生活中的离别之痛。无论是爱情、友情还是亲情，每一次离别都可能是一次难以言说的伤痛。放个节奏，我要给你，来自庾澄庆，吴莫愁。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连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连厨。
2: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雷阵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6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长沙中雨24到30度，南宁阵雨转多云25到33度，泉州多云26到33度，宜宾阵雨21到29度，大理小雨17到21度，呼和浩特雷阵雨17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超能力。

林俊杰爱笑的眼睛，一首标准的林氏情歌，干净清澈的中音区域会让耳朵感到很舒服。林俊杰的歌总会试图从独立作品中抽离出些许元素，埋成一条若隐若现的线索，等待你去发现，去品味。人间烟火静好，随心安然度年华，欲可为空空的。

爱情里的错过未必是谁的过错，只是命运的安排。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我们选择了不同的方向，不必抱怨，也不必自责。每一段爱情都有它存在的意义，每一次错过都有它的必然。一段旋律承载一段美丽的过往，周深和光同尘。

0: 919大首播。
1: 919大首播，今日推荐西西弗斯。王安宇和夏日入侵企划热血演绎，用推石上山的神话比喻普通人面对困境的执着，就算推倒千万次，我也学不会示弱平凡人的犟，就是对抗。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小雷，你在非洲待了那么久，难得回来一趟，今天给你接风，咱们呀来他20个菜。服务员，哎，这个还有这个。
2: 哎，哥，俩人吃20个菜啊，俩菜就够了。
1: 哥是有身份的人，点俩菜太没面子了。
2: 哥，有没有身份不在于点的多，珍惜粮食那才是身份和涵养的体现啊。
1: 有这么一说呢，
2: 这几年我东奔西跑啊，真见识食物短缺有多惨了。咱们不把粮食当回事儿，可还有很多人都还在挨饿呢。
1: 可我已经点6个菜了。
2: 没关系，打包就行了，晚饭都有着落了。
1: 行啊你，得，那咱们也来一回光盘行动。
2: 哎，干杯。
3: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

李荣浩《恋人》。如今小孩子们还知道卡带吗？卡带播放音乐其实还是很有仪式感的，如果你想要重播这首歌就需要倒带，可有些时候偏偏就会卡住，卡带的卡顿就像那段走到底的关系，再怎么倒带也回不到最初流畅的模样。音乐超能力范玮琪到不了。

这首歌就像一根温柔的刺，扎进那些爱而不得的回忆里。旋律轻盈的像风，歌词却沉重的像一场宿醉后的叹息。范玮琪温润的嗓音将无法触碰到恋人的无力感唱成了一首诗。今天的音乐之旅即将到站，收工曲林宥嘉感同身受。我是逍遥，接下来是雨晴的音乐想自由。

0: 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512。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听见 Hit FM 蛮酷的哦，我是周杰伦。虽然刚刚吃得很饱，但是再来一个甜点才是完美的 ending， 你说是吧？现在是下午一点，
3: 919大台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天气报告，
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雷阵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六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蚌埠，多云转阴，23到31度。淮北多云转小雨，23到35度。宿州多云，23到34度。枣庄小雨，23到33度。临沂小雨，23到33度。连云港小雨转阴，22到28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919音乐享自由，
7: 音乐享自由。我是雨晴。夏天的日子本身就是一篇散文，没有情节，只有段落。一整个上午就用来等一朵云遮住太阳，一整个下午就用来想一个人，方大同，好不容易。

旋律悠扬，情感细腻，展现爱情路上的不易与坚持。方大同独特嗓音将歌曲中的珍惜与执着诠释得淋漓尽致，是一首触动心弦的情歌佳作。每一段爱情都会有彩蛋，它的名字叫成长。矜持，遗憾终究拾不起。

爱情里面，幸福都是相似的，遗憾却往往各有不同。那些你来不及宣泄、无处可说的心情，都在矜持的歌声里表露无遗。继续分享王嘉尔，王嘉尔。

0: 大家好，我是葛灿。919 HIT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2: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2: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3: 竹板儿来科普，人生命要守护，掌握知识更靠谱。火灾起怕烟熏，口鼻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下暴雨泥湿流，危险之地是下游，逃离别顺沟底走，横向快爬上山头，野外宿营不选沟，进山一定看气候，遇地震莫心慌，远离外墙和门窗，桌子床下家具旁，相对安全可躲藏，地震过后再撤离，莫贪财物回危房，下雨天防雷击，树木金属要远离，空旷野外无处避，双脚并拢是第一，下蹲低头手抱膝，切记不可打手机，防患危险于未然，祝愿人人都平安，生命安全重于泰山。
2: 激动难以忘怀。

0: 预言、蠢货。感情里最怕的就是拎不清，不做纠缠别人的蠢货，也不做委屈自己的傻瓜，爱憎分明才能自在随心，在音符的不同排列组合中找到天然的律动。王力宏，我就喜欢。
1: 你喜不喜欢看见老朋友的新把戏？你喜不喜欢说笑话给自己听？你喜不喜欢30年后还是跟现在一样年轻？怎么让你更喜欢自己呢？就是四个字，我就喜欢。只要你喜欢，心情有多好就有多年轻，世界有多大就有多好玩。你知道我最喜欢什么吗？我真的真的最喜欢爱。

王力宏用他十分擅长的流行音乐风格演唱出热情洋溢、坚持自我的感觉，同时也为麦当劳在当年的年轻群体中做足了宣传。都说夏天适合恋爱，可我总觉得夏天更适合想念。白兔，我知道。

0: 九一九天气报告。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雷阵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六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转小雨，21到27度；上海中雨转小雨，23到26度；杭州中雨转小雨，24到27度；南京小雨转中雨，24到31度；苏州中雨，21到28度；郑州阴，25到34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九一九音乐想自由。

黑歌之王，陈奕迅的声音总像叙述一个故事，容易让人感同身受。他每首歌的最后一句歌词似乎都余韵悠长，用他深情的唱腔同时治愈着听众。由此他也被粉丝亲切地称之为陈医生。生活不用太匆忙，舒服就好。蔡健雅《10万毫升泪水》

在爱情里一次次的妥协退让，可最终还是失去了他。有时候放手也是一种勇敢，也许只有放下过去才能迎接新的生活。音乐里把烦恼丢掉，只留轻松与欢喜。张杰，三生三世。

0: 前，全世界的森林正以每年1800万公顷的速度从地球上消失。爱护树木是你我应有的责任。大家好，我是许佳莹。
1: 妈妈，王子拿着水晶鞋找到灰姑娘了吗？
2: 找到了，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1: 哦，我也想到公主。
2: 当公主可不容易，不仅要穿得漂亮，还要遵守公主守则。
1: 什么是公主守则呀？
2: 比如说吧，灰姑娘她要在晚上12点前就回家，否则她的美丽衣服和鞋子就会被打回原形。王子爱上灰姑娘，因为她不仅拥有美貌，还懂得珍爱自己。所以你想啊，要成为公主应该怎么样呢？
1: 不能太晚回家。
2: 对，还有啊，真正的公主要懂得保护自己，小背心、小内裤覆盖的地方不允许别人摸，不能接受陌生人的饮料、食物，有了秘密一定要告诉妈妈。
1: 哦，我明白了。
2: 关注儿童性教育，帮助孩子了解自己，珍爱自己，保护自己。
3: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

一格赛厅不靠谱组合广寒窑，不必轰轰烈烈，只愿在江南烟雨中与一人相守，看尽四季晨昏，便是人间最好的时光。音乐想自由，继续陪你听歌，毛

如果按照毛不易作品的命名方式，我想这首歌应该叫做《假如有一天我能遇到他》，希望在某个地方有那么一个刚刚好的人不期而遇，就像音乐里我遇见了你，然后一起沉溺。王若琳，迷宫，919 HitFM 就是爱音乐。

0: 听见 Hit FM 蛮酷的哦。大家好，我是周杰伦，现在是下午两点。
1: 919大台兔，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4: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雷阵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6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长沙中雨24到30度，南宁阵雨转多云25到33度，泉州多云26到33度，宜宾阵雨21到29度，大理小雨17到21度，呼和浩特雷阵雨17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界限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919音乐想自由，
6: 音乐想自由。我是雨晴，偶尔放空治愈疲惫的自己。潘玮柏，我的麦克风。

这首歌的名字表明了一种人生态度，麦克风就像人生的每个机会，不管麦克风是不是在你手上，或是被人抢走，都不要泄气，做自己该做的事情，放慢脚步，感受身边所有小美好。张惠妹，相爱后动物感伤。

这首歌出自张惠妹的阿密特分身的首张专辑，也是整张专辑里不那么激烈偏向小品的一首歌。开篇的木吉他节奏轻快，有点小俏皮，有些潇洒调侃，为整首歌定下了基调。旋律里捕捉日常碎片，收藏细碎温柔。汪苏泷，梗。

0: 大家好，我是冷灿，九一九黑 T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大湖的辣椒，大湖的油，只烤本地鲜羊肉，夹请羊肉串，虚竹烧烤，实烧烤，都夹请，开心就好。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3: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责任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2: 买吉利银河到阳城口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4: 苏州四大园林古朴雅致，真是不枉此行啊，贝贝到此一游。今天到故宫一游，果然是辉煌大气，不愧皇家风范。贝贝到此一游，不虚此行啊。万里长城好雄伟呀，妈妈快看，真像一条巨龙。贝贝我到此一游。
5: 贝贝呀，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4: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6: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利比小城夏天，每年夏天必循环的歌，前奏一响，瞬间拉回那个蝉鸣与晚风交织的盛夏，还有那个让你一眼心动的人。不必奔赴远方，小城自有风光，落日、晚风、汽水，还有你，构成了整个夏天的浪漫，简单却足够心动。梁静茹，情歌。

每个女性的生命中都有一条河，可能是冷的、沉重的、漫长的，可能游得过去，可能游不过去，但真正让我们成为自己的是那次跃入。这首歌更像是一场关于勇气的叙事，那些刺骨的伤痕终将化作生命的年轮，在时光里开出坚韧的花。五月天，刻在我心底的名字。

0: 数一九大首播，
1: 九一九大首播今日推荐《西西弗斯》。王安宇和夏日入侵企划热血演绎，用推石上山的神话比喻普通人面对困境的执着，就算推倒千万次我也学不会示弱，平凡人的将就是对抗世界最锋利的刀。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15载之热爱，徐州音乐厅15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5折还演出。青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精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2: 讨厌这工作，
3: 要把你的工作搞砸。很简单，请按以下步骤操作。第一步，把工作态度调到最低档。
4: 这不是我该做的，
2: 这跟我没有关系啊。
3: 第二步，变得自卑或者自大。
4: 老板，我有一不太成熟的想法。
2: 就这点活，我用脚都能干完。
3: 第三步，在办公室散布恶毒的空气。
4: 别理他，他那点小算盘谁不知道。
2: 切，他就是小人得志嘛。
3: 最后一步，必杀技。
2: 我讨厌这份工作。
5: 如果不想这样，其实也很简单，职场不是战场，工作也是生活，爱上工作，乐享幸福。
6: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火爆全网，朗朗上口的神曲《隔壁泰山》原唱阿里郎组合，被誉为华人音乐第一组合，一时风光无两。音乐想自由，这是出道近30年的歌手杨乃文，证据。

在千禧年初，杨乃文便用独立又自我的方式展现着自身坚韧又富有态度的一面，同时也借着歌曲向听众传达着那一份自信之美。今日收工曲是同样千禧年出道的周杰伦《霍元甲》。下个路口开心客栈在等你。

0: 我是周杰伦，也是你的好妈吉，准时来 Hit FM 帮你报时哦。现在是下午三点，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天气报告，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雷阵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六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转小雨，21到27度；上海中雨转小雨，23到26度。杭州中雨转小雨，24到27度；南京小雨转中雨，24到31度；苏州中雨，21到28度；郑州阴，25到3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营业额300，成本360。哎，
5: 掌柜的。
6: 又赔钱了，
7: 他们是账都算不清的特战掌柜和店小二，
8: 你看我不讨回你。
9: 哎呦哎呦，你踹我脸上了。
7: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怂开怂开，你撒手，你这个家要没有我都得散。
10: 笑料不断，他们是主持界的魂不吝。
11: 警官，这俩都是愣头青，
10: 包袱超多，数也数不完。
12: 那谁能告诉我他俩到底有人不？
13: 诸位客官，有一个算一个，都是咱客栈成员，
14: 是精神大股东，小料投资人。
15: 客官里边请。
16: 各位下午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开心客栈。大家好，我是店小二徐州游物小海。
17: 大家好，我是客栈老板娘甜妹大拐子。开心客栈节目特别鸣谢金剑电动车的特约播出，花更少买更好，买电动车就选金剑电动车。
16: 金剑电动车送好礼了，换金剑电动车省钱看得见，5块大电池踏板车换购只需1499元，超低换购，超长里程，买车买金剑，金剑更划算。即日起买金剑电动车就有好礼相送，徐州各专卖店均有销售。
17: 茉莉说

0: 昂人的周易要接触了。哎，你要是这样理解的话，哦，周易可就不昂人喽。昂人的周易要接触了，
1: 怎么刚开始的时候他？你能忘记他的过错吗？你就这样原谅他了吗？啊，他下个星期不来了是怎么回事？
0: 你告诉周一，迟来的申请比草垫。
1: 哎，既然结束了，以后都不要来了，好不好？离我们远远的。
0: 这个谁说？老徐，你卡粉谁？谁老徐？谁老徐？
1: 他叫王钢蛋儿。
0: 哎呀，这个还有好多人关注那个世界杯比赛。哎，周末
1: 要能预测清楚了，他还在这儿蹲着。
0: 世界杯比赛的门票咱可能抹不着，但是俗炒的主场券
1: 你也抹不着，好吧？说的就可你能抹着哪个的门票的呀？
0: 我钻一下他们怎么了？
1: 你钻谁？你能钻得着什么样的自己情况？他们不知道吗？啊，
0: 我就说
1: 你自己不知道，他们不知道吗？
0: 我就说中了个假庭套票怎么了？
1: 那你能去吗？
0: 我赶爸妈一块去。
1: 你能去吗？
0: 假庭套票，爸妈带我去。
1: 你中了你又进不去。
0: 我
1: 就算你中了，你拿着票你又不去。
0: 我去不了，我得去第二现场。波波说主播可以给
1: 可以小
0: 海
1: 给
0: 我拉黑了，可以给我解开了吗？宝你这正宝你怎么了？你是之前我们把你拉黑了吗？
1: 你这不是放开了吗？你这不是出来了吗？
0: 你之前是不是椰子包了来着？你说实话啊，
1: 拒绝一切椰子包。
0: 这个谁说啊？尿了不行了，这个呢、这个直播间说话太土了，我要去听高牙的林一话提升一下品味。
1: 多远的地儿也。当然没有说林一话不好听的意思啊，也没有说徐州话不好听。
0: 好贼好 K 山东欢迎你。
1: 哎，好贼就好贼了。大家都瞪说。
0: 欢迎三胖哥来到直播间啊。这个剑胆琴心说你领导大鹏呢把那个坐远的了。
1: 忙。
0: 大家这个大家是知道的，一到盛夏时节他都得坐
1: 月子。都得坐月子是吧？一坐坐一个月，
0: 一杯天啊，
1: 正好三个月，
0: 一杯天
1: 啊，正好坐过去了。你看这最热的时候，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
0: 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谢谢以梦为路顺其自然随遇而安小宝给我们加的关注，来欢迎太原的朋友。
1: 哎，等一下，这个波波到底是有没有把你拉黑呀？但是冷雨夜说的挺对的。那你干什么伤天害理的事儿啊？啊，连小海这样的老好人都能把你给拉黑了？
0: 哎呀，啊，这个三胖哥说考试成绩出来，你说高考早出来了，
1: 改填志愿的都人都选好心仪的学校了。
0: 哎呀，你上周你都不知道俺是怎么的啊？
1: 他说他孩子的。
0: 哦哦，孩子啊，哦，又被点名了，
1: 又被点名，
0: 又考好了，
1: 考得太好了呗？
0: 是不是走曲儿的？是不是得走曲儿？
1: 明白了
0: 啊，
1: 哎。
0: 那个谁家孩子考试考得好，需要走个曲儿的，来我们直播间，我们给走个曲儿啊！
1: 不光是什么高考、中考，你平时期末考试，你该走曲儿，
0: 该走曲儿，走曲儿，你们好好日子、好运来，咱都
1: 有。
0: 啊，这个谁以梦为路说，哎呦，得告诉大鹏，可得月子做好，一天得十个红糖鸡蛋
1: 了。你们知道有一种体质叫虚不受补吗？他还不能吃鸡蛋，你说这玩意
0: 儿，鸡蛋都补不了。
1: 你说，哎呀，
0: 离死就远了。
1: 他就扛着呗，那口气能到哪儿是哪儿呗，还补啥补？补不进去了。
0: 天才少女申阳说，问咱。你参加我高考吗？参加我高考吗？我不光参加过，每年高考之前我都
1: 做梦，他都参加，
0: 我都做梦就紧张的就在这
1: 儿。顺其自然说，真是个大美轮呀，
0: 好话。
1: 哎，这样的话多说好不
0: 好？
1: 好
0: 话。哎，
1: 你飘了。
0: 哎，
1: 人家夸你两句你就飘，
0: 那肯定飘啊。
1: 你忘了你的初心了吗？
0: 我不走颜值赛道，我不能拦着人夸我呀。
1: 你重新夸夸甜，
0: 该夸夸。
1: 哎，你不够得夸甜，甜妹儿，甜妹儿。
0: 波波说，我都是小海很多作品没有点赞就被拉黑了。
1: 很多作品点赞没有评价。
0: 我跟你讲，你下次你给他的作品，
1: 人家抖音有自己的算法。
0: 你抖音你怎么评价他的？可爱的魔鬼让人流口水。
1: 哎，这样的我一般会给他回个赞，你知道吗？
0: 他甚至会把那条评论置顶。
1: 现在没有评论置顶这个功能了。
0: 来，小宝，我们给海波给海哥一波流量啊！来，都看一下这个可爱的魔鬼，让人流口水。
1: 来看一下，看一下有多可爱！我跟你说，你们见我黑头发的时间不多了，告诉你们，马上我就把这玩意儿染成绿色的。
0: 哎呀，瘆死人了，真的。
1: 然后顺其自然问。

0: 了一个比较专业的一个问题哈。
1: 嗯，
0: 七叶子到底是什么意思？
1: 七叶子呢是徐州生产的一种这个沁人心脾的茶叶
0: 啊。对，
1: 哎，就是它不分季节，就这个茶叶非常高产。
0: 只有在这个季节
1: 是不是高产？
0: 是是是，
1: 哪个季节都高产
0: 啊。特别是夏天，在一些地摊，大家喜欢喝点它。
1: 区域分布也非常均匀。
0: 哎，是哪儿都有。
1: 哎，就是喝起来让人这个精神。
0: 沁人心脾、精神焕发，
1: 精神极佳、
0: 然后还能够去暑，
1: 喝完之后就是一个人喝，一群人都跟着兴奋，
0: 一群人跟着兴奋
1: 啊，
0: 是是，
1: 一群人的一个人犯起眼的就是
0: 是是，就一个人在那儿喝了，其他人就在那儿陪马照、
1: 这不是的吗？对吧？
0: 哎，是是是是。
1: 那说对不对？
0: 哎，对对对对对。然后红伞问：“是夸人的话吗？”
1: 是的，
0: 是是是
1: 是的，
0: 是。过一会儿下就是放果酪的时候，
1: 少用
0: 我喂点豆包，
1: 少用。问来去手注意事项是什么？不能逢人说人七叶子，
0: 说多了他就变得显得廉价，
1: 不值钱了。
0: 哎，是是是。
1: 我桑榆未晚说：“我就知道，
0: 嗯，
1: 这个直播间你问问题，你只管开头。”
0: 剩下的我们来替你圆、好不好？
1: 交给我们啊、
0: 就算你说秃了嘴的什么话，我们能给你圆回来。就哪怕你吐槽一下自己的工作啊，自己的身边的人，我们都能给你圆回来。
1: OK，
0: 好不好？
1: 欢迎各位七叶子啊。
0: 放心，你的同事领导不一定在我们直播间畅所欲言，好不好？
1: 是呀、我们那个抖音账号开心客栈生成了一波话题，徐州话和临沂话哪个好听？
0: 俺们了，刚才有人上来徐州话图啊。
1: 好 OK， 好 OK， 好 OK， 山东欢迎嘞。
0: 来吧，各位，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开心客栈正在进行直播啊，各位可以搜索进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互动中来。
1: 今天开心扭蛋机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就是，你就在这个地方宝，这就是你的
0: 树洞
1: 你可以尽情的释放你自己。当然了，我们一定且不保证截屏会不会给你的领导看，
0: 但是你说出来的当下
1: 你只管说，
0: 哎，我们会帮你圆，
1: 工作没了算你的。
0: 是你，人家一天挣3000的都没说啥、你一天挣10块，
1: 3000而已。
0: 哎呀，洒洒水了。
1: 对，今天开心扭蛋机跟大家聊聊，你最反感公司的哪条奇葩规定？
0: 一定要是奇葩规定。就你只要看不惯的，他都算奇葩的，
1: 是
0: 好不好？
1: 这个波波说，小海为什么不出镜？
0: 没到1000人出啥镜？
1: 因为他是可爱的魔鬼，
0: 性感的流口水，
1: 让人看了之后让人流口水。
0: 你等一下，我找一下那个评论，他到底怎么说的，好不好？
1: 哎，欢迎人事上的焦土小宝给我们加的关注啊！冷月说，请假没工资啊，人请假为什么？
0: 请假没工资不是正常的吗？
1: 对呀、你没有工，没产生工作量。
0: 等一下、还是只有我们都这样？有些他不这样。
1: 那
0: 就就是有那些请假不扣工资的
1: 是吗？
0: 有你也不要说出来。
1: 逍遥二声说。俺不讲哦、
0: 万
1: 一领导知道了，俺得走家。
0: 放心，大家都是艺名。
1: 走家。没有事儿，没有事儿，没有事儿啊！我们找不到你的实名认证啊。空空说，我的员工一个月可以请4天带薪。
0: 哎呦，良心公司啊！
1: 各位朋友，向你们隆重介绍一下，这是我的新公司的那个老板，叫空总。
0: 最次也是个 HR。
1: 哎，空总啊。
0: 哎，空总。然后卷儿说：“哎，没请假都没工资吗？你愁去，
1: 你
0: 让你的显摆上了。
1: 随便去。
0: 我们请假算全勤。”
1: 我跟你说，我也就是空后，他说他们公司一个月
0: 、
1: 我刚刚扭转了对他的评价，不然冲他一个月就一天挣3000这个事儿，我都恨他到坟墓里。
0: 等一下，发现了一个攻击对象
1: 啊哈！
0: 晚上的粥，我失恋一个月了，一个人散步的时候老想他，
1: 一个人散
0: 步，
1: 你失恋一个月，一个人散步老想他，你这一个月你散步不想他，你散步的时候背8个英文单词，你这。你这我懂得记下好多个单词了，
0: 散步想他，
1: 你记下200多个单词了，你想想没有用呢，你
0: 不散步不就行了，
1: 你哎对
0: 你 题你答案就出在题面上。散步的时候想他，你不散步不行，你干啥？你出去跑步去。
1: 咱也不能说拦着人家锻炼，对不对？那还有一个就是你散步，你想你散步你背单词。
0: 哎，首先从 abandon 开始。
1: 你背单词。
0: 哎，真是龙爷，哎，你要说这个我们可来兴趣了哈。你细聊聊，让我们高兴高兴，好不好？
1: 哎，都疯了，这个大家直男监狱都圈了一下晚上的粥。怎么弄呢？你细说啊。
0: 细说，哎呀，
1: 孔孟说你想他干啥？
0: 是啊，都是过客。呀，龙爷又，哎呦，俺就喜拉掉的国二，你赶紧的。
1: 晚上的粥说，那我不散步更香，怎么弄哎？你真是背打你！
0: 所有背英语单词，实在不行那些文言文你也背。
1: 不散步的时候背古诗，
0: 那你都背。
1: 嗯，
0: 哎，你天文地理历史你学习呀，
1: 好不好？
0: 你这不行，你考个证。
1: 不散步的时候背古诗，
0: 哎，什么一剑二剑那些，你考去。
1: 哎，要我说你真是个完蛋玩意儿，咱怎不说？你拿这个劲头，当年你好好学习啊，你什么学校考不上你？
0: 多少小闺女跟你腚后边断着啊，哥哥哥哥哥哥。
1: 还想他，真的是这等你使坏人都闲坏了。
0: 哎，一个月是不是有点快？两三
1: 他你叫他这尿性，他一个月使坏不了。
0: 那你再撑会儿，好吧？你撑够，
1: 撑到他显怀。
0: 对，你撑到对方显怀，要不然这句话他不应验了，好不好？
1: 是、啊，
0: 我们就没法刺动你了。
1: 啊，还有一个港人的三胖跟你一样，等爱情经过的时候没有牵到海的时候。
0: 三胖哥，我的手在这儿，你快来接。
1: 啊、可爱的
0: 哥哥、哎，我找到了。
1: 嗯、
0: 胖一点就是性感，可爱的魔鬼让人流口水。好不好？
1: 是，
0: 以后大家就统一一下队形、
1: 啊、
0: 就这样评论。
1: OK， 好。不要脸。
0: 可爱的魔鬼从来没有想过这个词能在我身上用到，你知道吗？
1: 顺其自然说，和甜妹一起上班真幸福，天天蹭香风，有风不假。
0: 什么叫香风？
1: 有风不假，我不敢保证是。
0: 你知道？
1: 至少周一能保证。嗯。
0: 他曾经骑电动车带过我。就那个头发。我都烦死了、
1: 不好意思哥，那天不是周一，你命不好。
0: 他不光有味儿、他还往你脸上呼，你知道吗？
1: 你命不好、
0: 没赶上他香喷喷的时候。
1: 就是人啊，一旦打开了某种窍门之后，你就收不住了
0: 啊。
1: 以前我也是个爱感情的小姑娘，
0: 嗯，后来发现无所谓了，
1: 无所谓。
0: 哎，臭红了又怎么了呢？
1: 自从干了新媒体直播，你头有一点造型更好拿捏。
0: 少了发胶了是吧？
1: 那、当然了、
0: 想让他往左往左，想让他往右往右。
1: 谢谢海鲜的小宝给我们加的关注。来各位宝啊，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广播端，我们稍事休息，进入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来。

0: 原创的伟大。
1: 哎，张老师，
2: 哎，
1: 问您个事儿啊。
2: 您说，
1: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2: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1: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了？
2: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1: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2: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1: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2: 那你说说看。
1: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2: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1: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2: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1: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2: 我怎么没发现呢？
1: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2: 没错，
1: 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2: 哎，还是守规矩好。
1: 对了，加塞插队呀，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2: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1: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2: 得嘞，以后啊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3: 激动难以忘怀。

0: 919 Hit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营业额300，成本360。哎，
2: 掌柜的，
3: 又赔钱了。
4: 他们是账都算不清的客栈掌柜和店小二。
1: 你看我不讨回你？
5: 哎呦，哎呦，你踹我脸上了。
4: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松开，松开，你撒手！你这个家要没有我都得散。
6: 笑料不断，他们是主持界的魂不吝。
7: 警官，这俩赌是愣头青，
6: 包袱超多，数也数不完。
8: 那谁能告诉我他俩到底有人不？
9: 诸位客官，有一个算一个，都是咱客栈成员，
10: 是精神大股东，笑料投资人。
11: 客官里边请。
10: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开心客栈。大家好，我是店小二徐州游物小海。
1: 大家好，我是客栈老板娘甜妹大拐子。开心客栈节目特别鸣谢金剑电动车的特约播出，花更少买更好，买电动车就选金剑电动车。
10: 金剑电动车送好礼了，换金剑电动车省钱看得见，5块大电池踏板车换购只需1499元，超低换购超长里程，买车买金剑，金剑更划算。即日起买金剑电动车就有好礼相送，徐州各专卖店均有销售。
1: 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了啊！9527小宝说：“巴拉巴拉，说什么呢？抓紧发鸡蛋，再伟卧无师。”好霸气啊！
10: 你没睡醒啊？
1: 好霸道啊！
10: 啊，喜欢这种感觉啊！威你50，你花得出去吗？今天紧紧紧就威50啊！
1: 大悲天就喊。
10: 啊、哦！我说今天怎么人气儿是这个样？原来都开家长会去了，
1: 哎，这个、
10: 都开呀。
1: 灵动说喊我好宝，好宝儿，好灵动。
10: 张顺，俺走了
1: 啊，
10: 要去跑客户
1: 要跑客户了啊，被惹走了。
10: 哎，一天跑那个3000个客户，
1: 这天太热了。
10: 今天不是热，
1: 咱一个客户1块。
10: 嗯，那就3000块钱。
1: 今天招3000个跑。
10: 哎，今天外边太热。
1: 谁还挣不了3000块钱了、啊？你说。
10: 就是，
1: 哎，
10: 显得算你显摆，
1: 就是，
10: 哎，你还能甜点3000吗？
1: 哎，这个灯盏星星说，请问你们那室内供能效果咋样？据说很舒服。
10: 据说
1: 就是那啊、哦，
10: 你不在是吗？
1: 我不在。
10: 现在是，
1: 就是他们说是徐州供能
10: 啊，
1: 供能啊，你想想，它那个供能是20多度的水，利用供暖的效果一样进入暖气管道，你整个房间里面是恒温，所有房间都是恒温，然后你却感觉不到一丝丝的风。
10: 啊
1: 啊！娘们，那得什么感觉啊，海哥？好了，现在是这样哈，我说一下啊，冷静冷静、啊，所有供暖的那个小区的朋友们，你们可以出来了，该到我们住了。
10: 供暖。
1: 供冷、
10: 啊，他已经吃醋到什么程度呢？供暖分不清了。
1: 供冷该你们出来，该到我们住了，好不好？
10: 从什么时候开始？
1: 今天。
10: 今天就开始了。
1: 今天
10: 啊，
1: 爱上哪就上哪去，房子腾出来，有猫猫狗狗的你留着。
10: 啊，我们可以帮你伺候那些东西。
1: 哎，
10: 人先走一下。啊，床单被褥你们带出来，我们有自己的。
1: 俺带自己的。嗯。算了吧，我的烂气气。
10: 萨哥说这个话题怎么聊到我的专业了？
1: 啊、聊到你
10: 是
1: 供冷，为什么不供暖点？啊，
10: 差那一股劲的供冷暖气了。
1: 为什么不供暖点、
10: 啊？
1: 我都气死了，我都。
10: 真的不讲理。
1: 啊、
10: 论不讲理还得是你。
1: 你懂不懂？就是那种空调开高一度热死，开低一度冻死。
10: 哎，然后晚上还那个风呼呼的，你还睡不着觉。
1: 啊。9527说什么意思啊？我看看直播，家还没有了。
10: 你显摆，让我们只是说你们走出去，没说那谁家，我没问你们谁家供冷了。
1: 风吹啊吹说主播这个粉色褂子显年轻，这不是粉的。
10: 等一下，我看什么意思？
1: 这不是粉的，这是亚麻色啊。啊，
10: 人家说什么颜色就什么颜色，非得争那1、2、3吗？
1: 是、啊。还有波波问说小海为什么是徐州邮物啊？
10: 因为就是徐州邮物啊。就像我叫小海一样，是个
1: 徐
10: 州邮物。
1: 徐州没有邮物，我们也不稀得要这玩意儿，就是他要当就当吧。
10: 邮物哎，徐州邮，首先我是邮物，另外我现在在徐州，如果我换一个地方，我可能就是别的地方的邮物。你们要知道珍惜好不
1: 好？
10: 万一我换个城市，我就是那边的邮物了。
1: 那你凭什么不要脸只挂了徐州？ 你有个摊儿庄是你为什么不说徐州？
10: 那我总不能说摊儿庄徐州就有误吧？
1: 徐州摊儿庄有误，
10: 会写，会写是不是？
12: 不行，这样容易引起公愤的，得罪一个城市的人就好了。
10: 你们都不知道他们为了争我这个名头，哎呀，打的呀！
1: 对，是了你啊！哎、来，小宝，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今天开心扭蛋机跟大家聊的话题是你最反感公司的哪条奇葩规定？
10: 哎，各位都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来跟我们说一下，另外也可以添加我们那个绿泡泡
1: 哎
10: 微什么性的那个群哈，
1: 群就可以
10: 了 FM 开心客栈的全拼，我们也会把您拉进去的。
1: 哎，都来说一说啊！你说这些。其实呢，一个月四天带薪休假就也还好啦，我也没有说很嫉妒，也没有说很，那所以那休假真是给钱哦，
10: 带薪，
1: 啊、哦，
10: 咱也带薪啊，咱又不是不带薪，
1: 带辛苦的薪
10: 啊，该工作工作，该加班加班嘛，在家里，但是这个无穷在咱群里说了，
1: 嗯，
10: 每周一唱诗歌算不算？
1: 诗歌。
10: 他们公司有自己的歌，
1: 谁研究的呢？这玩意儿，
10: 我听过校歌。
1: 没、啊、公司这个歌，谁研究的呢？这玩意儿，
10: 你看，我说那想听，他不说话了。
1: 他
10: 觉得
1: 多么羞耻啊！
10: 诗歌，这是一件很让人骄傲的事情，好不好？你大胆唱出来，让没有诗歌的公司你羞愧去。
1: 说实话，我也想听。
10: 对呀、啊，你这不是出去显摆一下、
1: 嗯、啊？这个九二七说，那就是类似于那个你爱我我啊，这能理解，这能理解，
10: 对对对对对。
1: 风吹啊，就说领导说请假不能写私事儿，
10: 公事请假你愿意吗？
1: 对，
10: 我说我是公事请假，你要是批，那我倒是能写、啊。
1: 刘文烨说不让上班的时候挂漏女同事岗，你谁敢写你去？
10: 你能有个板上就不错了，还挂了你什么
1: 上班？你挂了娘们干什么？你跟他们
10: 一溜大耳挂子挂了你脸上去，你就开心了。
1: 那跟那对象一说，你这个得连班都上不了了。你说
10: 常清静说，
1: 嗯，
10: 要说反感公司的规定，
1: 嗯，
10: 非得让我按时打卡上班，这很讨厌啊。
1: 鲨鱼辣椒也说工作计划，你能听听啊？工作计划，我哪有工作计划？我的计划就是不工作。嗯。
10: 对嘛，领导让干什么就干什么呗。还有我计划的，你听我的吧。我说今天大家休息，你愿意吧？你又不愿意了。
1: 就是真的，人让你说公司奇葩规定，您这是属于自己自爆。
10: 然后下一来还说了，什么还有什么日报、周报、月报、半年报、年报。啊，你要是想看小说你就直说、嗯、
1: 我给你写你
10: 还要找个借口要看周报日报啊，我上哪儿那么多报去啊？
1: 就是不是有的领导真的很没有安全感，就是觉得每个人都、嗯、每天都得忙忙碌碌
10: 忙忙碌碌，你看他忙忙碌碌，他真的是在忙什么？
1: 忙着喝水，
10: 忙着上厕所，
1: 追剧，
10: 然后再喝水，
1: 中午吃饭，
10: 哎，想什么？
1: 我们其实也不闲着。
10: 你豆包都忙死了，每天帮你们编日报、月报、周报的。
1: 空空说，我最反感的事，他们不让我出去喝酒，你是老板。
10: 那天天
1: 出去喝酒，那你喝什么？
12: 老板不就应该出去喝喝酒，逛逛街？
1: 他配吗？嗯，他一个月挣3000，他不得玩死玩命往死了干才行。他恨不得一整年一天24小时都得到48小时，用他挣这3000，我心里才能舒服一点。要不然他挣这个3000，你知道我心里得多难受。
12: 你又受刺激了、
1: 他又得挣3000，他还能有时间出去喝酒出去潇洒？你说说他挣3000挣的我都得多难受，我都跟玩心的呀。
10: 是你玩心是吧？
1: 啊、
10: 你撤回吧。你往上拨了拨了你那句话，你看你能找到吗？啊，他进了群了，进了群还说我怕你们不相信，我专门给你们发一个截图看。要你看
1: 你那个你这3000挣的不容易，对不对？你说
12: 他不会花。
1: 你说你这三天挣的可不容易了，你这三天哎呦都累得跟狗呢，
12: 起五更睡半夜
1: 啊就是没有时间睡觉，我人好垮了都要。
12: 哎是，
1: 哎呦没有时间陪家庭陪孩子，媳妇天天给你闹，完了没有时间
12: 闹，你每个月就知道给我5万块钱，你家都不回干什么呀？
1: 是这样的不？一定是啊，
12: 一定是这样，
1: 是
12: 不是
1: 这样啊？来小宝，抖音上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广播端，我们稍事休息，阶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来。

0: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雷阵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六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长沙，中雨24到30度，南宁阵雨转多云25到33度，泉州多云26到33度，宜宾阵雨21到29度，大理小雨17到21度，呼和浩特雷阵雨17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客官，打尖儿还是住店呢？哎呀，进来歇一歇。
6: 这里是笑声的制造厂，烦恼的粉碎机，
7: 踏进客栈，保你笑到停不下来。
6: 工作的疲惫在这里消除，生活的烦恼他们帮你消解。
7: 还有爆笑段子、魔性游戏、神反转剧情，让你尖叫的惊喜彩蛋。
6: 欢迎来到开心客栈，3、2、1，开嗨！
8: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开心客栈。大家好，我是店小二徐州有物小海。
9: 大家好，我是客栈老板娘甜味大拐子。开心客栈节目特别鸣谢金剑电动车的特约播出，花更少买更好，买电动车就选金剑电动车。
8: 金剑电动车送好礼了，换金剑电动车省钱看得见，5块大电池踏板车换购只需1499元，超低换购超长里程，买车买金剑，金剑更划算。即日起买金剑电动车就有好礼相送，徐州各专卖店均有销售。
9: 那个我想那个问一下，就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啊，如果说你方便的话，问完之后你到直播间来，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来给我回答一下啊。就是说呢，就是我没有别的意思啊，我只是说就是对这方面比较的不太了解，就只是问一下。22岁，没有媳妇儿，无儿无女，每天只能喝喝酒，旅旅游，然后说就这样的生活很凄惨。然后我没有，不是问这个问题啊，我不是问这个问题。
8: 啊、你问什么？
9: 我这个问就是讨几圈能解气。就他如果来直播间留言的话，
8: 你在气他什么？
9: 我讨几圈能解气。
8: 首先你在气他什么？
9: 气的呢，一个是他说他现在在清迈旅游。

0: 孤儿无女，22岁，哪一点不气？你真假的？你睡醒了吗？你海哥？
1: 无所谓啊，无所谓啊。
0: 你22，你
1: 年龄它只是一个数字而已。
0: 那你有钱去请呗，你抓紧先问问吧。
2: 不要再说，
0: 跑几圈，
2: 我已经上来了。还你没事撸撸油喝喝酒，你出去去个清迈。
0: 他就还有一个，就他说他过得很凄惨。
2: 你真的不知人间疾苦啊。
0: 哎，就是我没有别的意思，我也不讨他，我就是说，我就是大概就意思就是说，左手右手分别讨几圈能解释。
1: 我的太阳说，给他放倒在地上踩
0: 踩
1: 踩，
0: 张卷捏，
1: 哎，对，捏怎么捏，捏的紫跟紫跟。等一下，杰森出去了。
0: 杰森
1: 又休假了。
0: 杰森不是回来了吗？
1: 他没开会吗？
0: 他今天开会了，开会了。
1: 开了是吧？
0: 已经回来了，已经回来了。
1: 看看还要挨着他坐呢。
0: 这个忠诚说，就得拉到云龙湖套才解气。
1: 大龙湖都不行，是吧？
0: 你别哭哈，好好生活。我们不是说你的，只是说就是可能会以后会也会有人遇到和你一样的问题，就是我们
2: 就是让你如此气愤的问题发生在你的身上。
0: 我们也解答一下，我们一会儿拿 Simi 过个22岁啊，你往你偏都 Simi 过过22岁啊，虽然我22岁过得很土很穷很哎是。是是啊，22岁还。
1: 首先哈，他比不上你22岁，他是个女的。他这一点他就比不上你。
0: 啊，是啊。
1: 22岁无儿无女吧？
0: 啊，
1: 对吧？22岁，但是他是个女的，他就很气愤。
0: 自己挣钱自己花。
1: 这一点一直让大广很自卑呀、啊。在22岁的时候，他怎么就是个女的？
0: 那我咱们也变不了了呀。
1: 再等等，再等等。
0: 灵动说，25岁，无儿无女，月薪6000，无房贷，无车贷，无岳父，无花呗，独子。
1: 他独子。
0: 嗯。
1: 这一点真的是，哎呀，你，哎呀，你光过日子，你过去吧。
0: 我没有别意思，我没有任何的不舒服，只是说。
1: 就现在的心情跟今天外边的天气一样闷。
0: 他的意思就是说，他那个时不早晚，晚上回家没有聚会的时候，自己垒点小凉菜，然后开瓶冰凉的小啤酒，就搁那看世界杯了，是吧？
1: 孤独呗，
0: 孤独，
1: 他就是孤独感。
0: 然后可能那个孤独的泪水从嘴角会流下来。
1: 对对对对对对对，要不然他干什么？他不呼朋唤友呢？
0: 就是
1: 人家都有亲朋好友。
0: 你的意思是，他实在闲极无聊了，可能买一个还挺贵的自行车，什么欢呼七星啊，又什么认识新的朋友，去露营了啊，可能还旅游，就也不是很如意嘛，生活就也过得哎，
1: 就他会过上这样的日子，他会有这样的生活，
0: 会。
1: 你说你不会好吗？这是谁？这是灵动666。你说你不会。
0: 灯展说：“我真的，我听你这样说他，我攥拳了。
1: ”好好生活说，你见过佳木斯、漠河凌晨3点多的极光吗？
0: 你见过？
2: 你一定也没见过，对不对？所以你来直播间问。
0: 你没见过。
2: 你没见过。
0: 哎，我跟你讲，俺想看，俺搁抖音上随时都能看。
2: 不是。在抖音随时买张机票，咱就去了。
0: 啊，
2: 我们只是不乐意看，并不是不想看，不能看。
0: 是吗，海哥？
2: 就不想看而已。
0: 你上次卖瓶子的钱，你作弊，人还没给你结清呢。
2: 我只是不想看罢了。哎，我爱这片土地，爱的深沉，特别是徐州这片沃土。
0: 哎，
2: 不愿意出门。
0: 灵动说，我还买了一个 PS5 和一个大疆，心疼死了，坏吧？坏宝，
1: 你出二手吧。等我们接了广告，你在我们平台上出，好不好？
2: 你放在家，你又不会用啊。
0: 陌路契约说，某人去年去大草原都没去成。
1: 谁呀？
0: 陌路契约坏宝。
1: 三胖子说，三胖哥，这是你先出手的。
0: 第一次娱乐节目把自己做苦了的。
1: 三胖说，海儿，你想想金价，我想他干什么？
2: 坏宝，你还喊他宝？他不会。那玩意儿有什么好想的？我又不是不能看，我打开手机我就能看，我知道我亏多少了，我还看他。
0: 天热，心静一静，凉一凉，也不是说不见坏事，
1: 让人凉嘛。
2: 就这些人都让他们凉一遍。
0: 好，生活说，难道你就没有感受这个世界的美好吗？
2: 美好啊，
0: 有啊，美好呀，俺妈天天烧稀饭给我喝，
2: 对啊，我天天嘴豆角都吃，
0: 是的呀，
2: 夹豆角都吃不完，换着换样吃，
0: 我一天一个鸡蛋，
2: 我一天一把豆角子，豆角子、茄子、土豆，
0: 我从春天我就吃整菜、整荠菜、整洋槐花啊，整格。
2: 现在整豆角子，回头哥给你点
0: 豆角
2: 子
0: 啊，剪豆角、剪茄子，
2: 哎，豆角子炒鸡蛋，豆角子肉，豆角子整条清炒豆角子，
0: 你
2: 这。吃去吧，人间美味。
0: 哎呀，谢谢福满多小宝给我们的关注啊！南之监狱说，对，让海看看金甲，看金甲对血压好。
2: 如果我的血压能像这个金甲一样往下降，也是蛮好的一件事。
0: 好想给来直播间的人每人掏一下。
2: 等一下哈。灵动他应该是在找旅游搭子，他说想去德国柏林，但是没有人陪我陪你，
0: 没有人陪、
2: 我愿意
0: 啊，我不去，我不去了，我就不去了，
2: 我去，
0: 我就不去了，
2: 我没点囊气。你哎呀，一张机票的事儿嘛，
0: 哎呀，
2: 带我去吧，求求你了。
0: 欢迎洛七，欢迎青山薄啊，欢迎谁与归小宝来到直播间。今天开心扭蛋机跟大家聊的话题是，都来说一说你公司你最反感的那条奇葩规定。广播端我们稍事休息，进段广告，广告期间我们可以在抖音账号开心客栈的直播间一起来说一说啊。

0: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僧敲月下门，似乎也可。此二字用哪个更妙？
1: 哎，这俩字是我的，有边读边，没边读中间。就念兀伦吞枣吧。
0: 僧敲月下门，僧推月下门，此二字各有妙处，可取哪个字最佳呢？
1: 这兀伦吞枣什么意思来着？好像是告诫我们吃枣的时候不能吃得太快吧。应该就是这样。哎，为什么不能吃太快？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嘛。
2: 快不一定等于好，囫囵吞枣终成笑柄，而仔细推敲却成就了千年经典。有时候我们离更好只差这一点耐心，一点细心。
3: 激动难以忘怀。

0: 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哟，客官，打尖儿还是住店呢？哎呀，进来歇一歇。
2: 这里是笑声的制造厂，烦恼的粉碎机。
3: 踏进客栈，保你笑到停不下来。
2: 工作的疲惫在这里消除，生活的烦恼他们帮你消解。
3: 还有爆笑段子、魔性游戏、神反转剧情，让你尖叫的惊喜彩蛋。
2: 欢迎来到开心客栈，三二一，开嗨！
4: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开心客栈。大家好，我是店小二徐州有物小海。
5: 大家好，我是客栈老板娘甜妹大拐子。开心客栈节目特别鸣谢金建电动车的特约播出，花更少买更好，买电动车就选金建电动车。
4: 金建电动车送好礼了，换金建电动车省钱看得见，五块大电池踏板车换购只需1499元，超低换购超长里程，买车买金建，金建更划算。即日起买金建电动车就有好礼相送，徐州各专卖店均有销售。
5: 来，小宝好宝们，以上就是今天节目一个小时的全部内容了。我是甜妹老板娘大拐子。
4: 我是店小二徐州有物小海。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由看看为您带来的音乐有理想，明天下午的3点我们广播端不见不散，
5: 拜拜。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咱们的9.9团购大连刺身的活动，如果您还没有参与，那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因为今年6月份开始，辽宁大连等核心产区的优质鲜活海参批发价同比上涨了15%到20%。面对成本的压力呢，咱们厂家只能最后再拿出500盒福利库存，大家抢订完，那就得恢复499元一盒的市场价了。其实这款海参品质有多实在，价格有多实惠，真的不用我多说。打开包装盒，足足10只来自大连纯净海域的刺身，看一眼就知道是好东西。它是冷水速发海参，不用煮，不用炖，不用看火，晚上呢睡觉前冷水一泡，第二天早上起来就是一只胖嘟嘟肉颤颤的 Q 弹大海参。它的肉刺根根挺拔，又粗又尖，说明海参在海底天天顶着洋流运动，所以肉质才够紧实，够 Q 弹，够有嚼头。再翻过来看腹部，吸盘密实，排列整齐，这是底波散养海参才有的特征，跟圈养的海参完全不一样。市场价499元一盒，经常是供不应求。在我们节目里，团购价每只只要9.9，一盒10只装才99元，送人有面子，自己吃更划算。刚才说了，最后500盒的福利库存抢完，您就得用5倍的价格来购买喽。订购热线正在为您开通，4007102862，4007102862。在这里，我们郑重承诺，不是来自大连的刺身，我们全额退。同款产品你在我们这里买贵了，我们全额退，花得更少，吃得更好，就来拨打4007102862，4007102862。那说到这儿呢，您可能会问，9.9的大连刺身能是好海参吗？我跟您说哈，您订购的这款海参品质完全不用担心，您拿回家冷水泡发，内壁厚实，筋道分明，咬一口咯吱咯吱的 Q 弹，满嘴都是深海海鲜的味道。有朋友说海参是好，可那玩意儿啊泡发起来太麻烦了，又是泡啊，又是煮啊，又是闷的，折腾个3-4天，我们眼神不好，记性差，万一忘了，一锅好好的海参就糟蹋了，心疼呀。其实呢，这都是老黄历了，咱们这一款冷水速发海参的独特之处就是方便，您晚上睡觉前拿个碗接点凉水，把海参呢往里面一扔，您就踏踏实实的睡觉去，第二天早上起来，哎呦，一只胖嘟嘟肉颤颤 Q 弹弹的大海参就已经发好了，比泡木耳还要省心啊。咱们不用求儿女帮忙，也不用麻烦老伴动手，一个人在家就可以轻松搞定。厂家说啊，这都得靠先进的低温脱水锁鲜技术才可以实现。新鲜海参呢从大连海域捞上来，4个小时内送到车间，在零下35度的真空环境里快速干燥，水分呢被控制在极低的水平。海参里的海参皂苷、粘多糖、精氨酸、胶原蛋白等珍贵的营养被瞬间定格在新鲜状态，一点不流失。今天您拨打4007102862订购到的是我们确保去年秋季捕捞的新鲜刺身，绝对不拿老库存啊来忽悠大家。市场价至少499元一盒，今天限时团购活动，按组订购，每盒只要99元，每盒有10只，一头只要9.9。热线为您开通最后3分钟，4007102862，4007102862。今天您订购的这一款速发海参，夏天吃最合适，因为它性味平和，不燥不寒，它不会让您上火，而是温温润润的给身体打

气，非常的适合咱们中老年人啊夏天轻补。你早上起来蒸一只蘸酱油，原汁原味，鲜甜弹牙。中午做完海参蒸蛋，嫩滑 Q 弹。晚上呢熬一锅海参小米粥，养胃温润。总之啊，一只才9.9元，您怎么吃都行，怎么吃啊都是很划算的。只要别忘记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抢到最后500盒的福利库存，4007102862，4007102862。有些朋友会说啊，最近吹空调啊，膝盖发僵，腰杆子发酸，关节咔啪咔啪响哈，这就是身体啊在给您发信号了，底子亏了得补一补了。每天来一只海参，高蛋白低脂肪，几乎零胆固醇。那现在呢是厂家在夏季大促涨价之前的最后一轮团购活动，按组订购每盒只要99元，一头海参只要9.9元。4007102862，4007102862。那今天这个价格您听到了，就是您的运气，买到就是您的福气。您拿回家打开看，有任何不满意，一个电话我们给您退。最后再报一遍热线：4007102862，4007102862。祝您订购成功。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连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连厨。
2: 大家好，下午四点钟没有勇气说爱，那就让 Hit FM 的好音乐让你把内心的话大声的说出来。我是周杰伦。
3: 九一九大台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6: 九一九天气报告，
7: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雷阵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六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蚌埠，多云转阴，23到31度。淮北多云转小雨，23到35度。宿州多云，23到34度。枣庄小雨，23到33度。临沂小雨，23到33度。连云港小雨转阴，22到28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面对未知的义无反顾，越走越勇敢的成长力量。九一九音乐有力。

讲一讲 Hey FM 就是爱音乐。嘿、hey, 你好，我是看看，这里是音乐有理想，收拾好心情迎接全新的一周，平凡生活里也藏着不期而遇的惊喜。今天的开场来自王力宏，爱的就是你。

艳玲爱一点，以简单的吉他旋律和清澈人声勾勒出爱情中最平实动人的画面，整首歌没有大起大落，却能让心里暖暖的，这就是爱一点的力量。细水长流刚刚好，华晨宇、杨宗纬、国王。

0: 919 Hit FM。
1: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2: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3: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许巍《时光》，一首关于岁月与成长的独白，像是对旧日恋情的回望，又像是对自己年少时光的注视。失去的岁月不必追回，学会与流逝的时光和解，珍惜眼前每一段平凡日常。张惠妹《我最亲爱的》。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2: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2: 一线大牌家电一直抢购，电话6166-6669。
0: 向西品牌邀请关注。
3: 大户的拉肘，大户的优，只烤本地鲜羊肉，家庭羊肉串，徐州烧烤，吃烧烤都家庭，开心就好。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4: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责任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5: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6: 919天气报告，
7: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雷阵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六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转小雨，21到27度。上海中雨转小雨，23到26度。杭州中雨转小雨，24到27度。南京小雨转中雨，24到31度。苏州中雨，21到28度。郑州阴，25到3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8: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9: 面对未知的义无反顾，越走越勇敢的成长力量，919

0: 讲一讲 Hit FM 就是爱音乐，这里是音乐有理想，我是看看，此刻邀请你和我一起登录有料星球。
1: 有料星球，
0: 登录有料星球，吃喝玩乐不愁。上周2026大众点评必吃榜发布，覆盖了全球264座城市以及地区，一共呢是有4279家餐厅上榜，近六成上榜。

店呢，只有一家是属于早晨的美食，一家早餐店，一红饺子楼。这家店我印象中，它去年前年都在榜单上，实力还是非常能打的。这个社区小店它已经开了有十多年，门头不大，环境普通，但每天早上的顾客那都是络绎不绝的，烟火气满满。这家店的当之无愧的招牌也几乎是桌桌必点的三鲜蒸饺，它是烫面的面皮，所以呢是有嚼劲很劲道的口感，馅料呢是竹笋虾米搭配猪后腿肉，哦，一口咬下去那个汁水很充盈，鲜掉眉毛，你夹起它在辣椒油里滚上一圈，鲜辣香三重暴击。黄金锅贴呢，底部是金黄焦脆的，内里的肉馅儿非常的紧实。牛肉蒸包呢，肉馅儿也很厚实，牛肉香气很浓郁，吃得出纯粹的肉香。最后呢，一定得搭配一碗辣汤，鸡汤打底，加上面筋、蛋花、鳝丝，热腾腾的喝下去，微微发汗，整个人从头到脚都感觉非常的舒展。你有没有吃过这家店呢？如果在你心里评选一个必吃榜美食，选一家早餐店的话，在你心里是哪一家？也欢迎和我们一起来分享，可以搜索添加我的微信，看看饿了小写的全拼 KANKANELE 就可以找到我了。当然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抖音号、视频号有料星球，有很多真实的徐州美食测评视频。今天我会发布一期徐州把子肉攻略，是选了三家我觉得味道非常棒的，有一家非常的遥远，有一家东坡肉做的一绝，还有一家价格略贵但是味道也非常不错，种类丰富。大家可以先关注我们的抖音号、视频号有料星球稍后就可以一睹为快了，看看到底在我心里是哪三家把子肉最好吃，可以登上我心里的美食必吃榜。回到音乐中，来自邓紫棋《我的秘密》。

0: 大家好，我是耿斯汉，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十五载之热爱，徐州音乐厅十五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五折看演出。新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新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2: 他们都是星星的孩子，不小心落入了人间。当窗外的孩子游戏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玩耍；当别的孩子在竞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行走。也许他想说，
3: 我想微笑，但不知如何表达，渴望友情，却不知怎样沟通。
2: 关心帮助自闭症儿童，让他们走进多彩的世界。用音乐和世界。

0: 九一九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贾清羊肉串，29年老店，专注本地小山羊烧烤，徐州老味道。吃烧烤到贾清，开心就好。

讲一讲 Hit FM 就是爱音乐，这里是音乐有理想，我是贾青羊肉串推荐官，看看吃烧烤到贾青开心就好。今天我们分享的是2026的徐州大众点评必吃榜单，这20家的其中一家早餐店。看到我朋友也分享了早餐的推荐，幸运考拉说在祥和小公园到祥和小区一溜路边，早上呢早餐的种类真的非常的齐全，他说有糖糕油条，几乎可以吃到所有的徐州的这种油炸的早餐糕点，还有富春包子，轻轻一咬就会露出大团的肉馅，种类也很丰富。还有网友丸子汤说他们家的辣油和蒜泥口感特别的到位，丸子的分量也不少。这个祥和小区附近真的是早上有早市，有这么多好吃实惠的早餐店，晚上还有这个夜市，生活非常的丰富也非常的便利。还有杜杜说在这个推荐一家早餐店，也是蒸饺，叫华仔蒸饺。哦，这家店我听说过，但一直没有吃，我记得还在我的收藏夹里。他说辣汤、牛肉煎包、牛肉蒸饺和三鲜蒸饺都是非常的好吃，然后也有油条糖糕是现炸的，酥脆香甜。这一听你看，有蒸饺、蒸包、煎包、油炸类的，全部都是碳水炸弹。

小苹果说，在莲花小区那边有一个莲花家常早点哦，这个之前我们也分享过。他说这家店的口味比较清淡，推荐茴香鸡蛋和素食紧素三鲜，能吃到食物本身的味道。包子皮儿呢又薄又韧，肉馅儿也不错，但素的很惊艳。说全市附近的居民打包带回家吃的。今天我们分享的这一家还有大家来推荐的都是这种社区小店老店。真的有时候你想找到好吃的味道，你就得往这些店里看。此刻如果你还有什么其他的推荐，也欢迎分享到我们的吃货群中，微信搜索添加看看饿了小写的全拼就可以了，我会邀请您进入到我们的吃货大家庭当中。当然也可以抖音或者视频号搜索关注有料星球。我刚刚上传分享了我们的徐州把子肉攻略，一共有三家店，各有特色，味道都非常不错。现在搜索抖音号视频号有料星球，就可以看到刚刚更新的那一条了。那希望各位今天呢都有一顿幸福的晚餐。光良童话后你将收听到的是董董音乐咚咚锵。

0: 些什么，无论你想要什么都让你带走。
1: 象形品牌邀请关注。
2: 尝过干边菜才算到徐州，连厨干边筋，香辣徐州味，吃干边菜到连厨。
3: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4: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5: 我是胡海泉，现在是傍晚5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919大台柱，
7: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919天气报告。
8: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夜里部分地区雨量中等，风力东南风4到5级，雷雨是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六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蚌埠，多云转阴，23到31度，淮北多云转小雨，23到35度，宿州多云，23到34度，枣庄小雨，23到33度，临沂小雨，23到33度，连云港小雨转阴，22到28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下班路上，懂懂最懂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Hello，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音乐咚咚锵，我是逍遥。今天是2026年的6月29号，周一，我在大龙湖畔的演播室向各位问好。17:02，欢迎各位来到各大花粉群当中语音、文字打卡签到了。同时也欢迎你添加董事花的微信，董事花汉语拼音加阿拉伯数字919以及 FM 王逍遥这两个微信号参与我们节目的实时互动了。

各位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大家下午好。哎，给大家同步一则小的消息啊，咱们的董董啊，暂时开启了休假模式，安心放空，好好充电，休整一周啊。那接下来的一周时间，由逍遥临时上岗陪伴大家。大家要听到我的声音啊，就知道了，董董哎正在惬意的休年假呢哈。所以说呢，这段时间也欢迎大家多来节目当中互动打卡啊。那本周时间，逍遥也会准时在线陪伴大家度过晚高峰的下班路啊。那周一的打工任务也是圆满杀青了啊，下班快乐就位了。虽说第一天返工，哎，浑身有一点发沉，但是最难熬的开局咱们已经闯过去了啊。万事开头难，后面几天的节奏只会越来越顺，也不用紧绷神经啊，也不用纠结白天的小烦躁，下班了就把工作的烦恼暂时抛在脑后，用自己喜欢的方式放松一下啊，好好休息一下，调整好状态，咱们轻轻松松一起拿下整周的工作日。此时此刻节目当中的互动窗口全程开放了，大家伙儿千万别客气啊，抓紧来到我们的我们所有的啊这个花粉群当中，哎，919花粉群当中实时打卡签到，亮一亮你的下班坐标啊，或者是添加微信董事花919啊，董事花919以及 FM 王逍遥这两个微信号都是可以参与互动的啊。那正在驾车的老司机啊，有多多分享一下一手的实时路况信息，哪条主干道排长队啊，哪条小路一路畅通，互通路况信息，帮大家避开拥堵，少在路上浪费时间啊。大家也可以放开唠一唠啊，吐槽一下周一上班的各种事儿，聊一聊这周定下的各种小目标，说一说下班后打算如何犒劳自己啊，都是可以的啊。添加董事花919，或者是来到919的花粉群当中，参加实时的留言互动就可以了啊。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3: 我上网，
4: 我也上网。
3: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5: 我们传播谣言；
3: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6: 我们吐槽骂街；
3: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7: 我们围观起哄；
3: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7: 我们攻击别人。
3: 我上的是互联网，
6: 我上的是互来网。
2: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于上网，文明在线。
1: 激动难以忘怀。

各位刚下班的小伙伴啊，咱们先说一个天气大事啊。上个周末全省都是大晴天啊，气温是一路狂飙，嘿，热的是直冒汗啊。大家伙儿也是出门啊、就不敢出门啊，因为就像蒸桑拿似的啊，就想老老实实宅家吹空调续命啊。我猜有不少人可能都宅在家里啊，毕竟这个太阳啊真的是能把人给烤化啊。提醒大家要注意了，这个雨水已经打包发货了啊，已经在路上了。今天夜里开始，沿江苏南率先迎来大范围的降雨，雨势还不小啊。等到7月1号，苏南南部啊直接要下暴雨，所以出门务必随身带好雨具，不要被突如其来的大雨淋成落汤鸡啊。再说说咱们徐州本地的天气啊，未来5天高温基本是旱死在城市上空了，除了7月1号的时候能稍微缓和一点啊，其余的日子气温都是稳稳的卡在了34度到35度左右，高温模式持续再现，所以出门一定要做好防暑啊，这个补水啊防晒啊不能偷懒啊，晴热天气也得好好照顾自己。那本周雷阵雨也会不时的上线啊，落点特别随性，东边出太阳，西边下大雨，那都是常态啊。重点提醒大家，30号夜里一直到7月1号的白天，雨水会集中发力啊，那可不是温柔的毛毛雨了，局部会杀出7到9级的雷暴大风天气啊，再加上短时强降水，哎，这个强对流天气脾气可火爆了啊，什么路边的广告牌啊，什么杂物啊，都很容易被大风掀动，出门千万要留心注意了啊。那等到周后期的5号，这个热低压登场，还会刮起6到7级的西南大风天气啊，气温这边呢更是冰火两重天，本周最高直接冲到36度，哎，妥妥的高温蒸煮模式，最低呢又可能会跌到21度，早晚这个温差特别大啊，穿衣服那都不好拿捏，所以给大家提个实用小建议啊，这周出门雨伞千万别离手啊，别看着天晴就放松警惕了，雷阵雨那是说来就来啊，所以大风天气尽量远离大树啊、围挡啊、简易的搭建物，开车时候如果遇到短时暴雨要减速慢行，注意路况的积水，就像此时此刻很多群友提到的，萧县这会儿已经下大了啊，朋友们来看看大家群里的打卡情况吧。

0: 人间烟火啊，说到逍遥太可怜了，上周替班 Jason， 这周替班石华，那真正的牛马啊，我只是一个全能的工具人罢了，朋友啊。还有半夏半微凉啊，欢迎你下班快乐。还有人这个墨竹啊、也来打卡了啊。还有心若在，欢迎你啊，一动的心舒斌，哎，还有十月奇迹啊，欢迎到各位朋友啊，下班快乐。咱就说这队形也太齐整了啊，朋友们。还有825，说到萧县北啊，雨量达到24mm 了啊。还有卢红辉说，湖滨这边呢，到淮西客运站开园已经开始在滴答了啊，不知道这个下的怎么样，此时此刻路况情况怎么样，雨量怎么样，都欢迎你来提供了啊。你可以添加董事花919啊，或者是来到919花粉群当中实时分享路况信息啊。还有隽永战士，欢迎你啊。萧县此时此刻下的怎么样呢？
1: 萧县下的大，那水量都偏马上一涨啊。
0: 还有包容啊，也欢迎你啊。还有雨过天晴在东三环打卡，还有 low way 啊，风信子动起来，严仔啊，说不定在大黄山打卡、啊，还有严仔这个919这个专职摄影师啊，你看看，这太多好看啊。还有卢红辉，欢迎你啊，曹师傅，欢迎你啊。我记得之前董事华给他颁了个奖啊，那可是真是一点都不亏啊，拍太好了啊。也欢到小易和小乔，还有冯家说牛马辛苦了啊，这个哎呀，我现在已经麻木了啊，没有任何的感觉了，已经只是一个就是只是一个工具人，感觉自己啊。就耐心等待市花回归啊，我就已经很知足了，朋友们啊。还有隽永战士在家里喝茶签到啊，还有小七打卡，一夕苍白了谁的容颜也来打卡了啊，欢迎各位了啊。

也欢迎传奇还有逗号姑娘平安健康是福，哎，暖暖松下中央空调，还有玉婷，哎，还有科学小景半生年村长，还有静啊，还有茶在静心我只是路过啊，还有这个亲子海阔天空，还有飞雕照明提到了东三环这边还没下呢，光打雷啊，这边目前还是一个光打雷不下雨的状态啊。安然软装啊，他说逍遥是革命的螺丝钉啊，哪里需要哪里钉，我只是一块砖啊，哪里需要哪里搬啊。还有你笑起来真好看，欢迎你啊，我们的明天他在黄山垄打卡。隽永战士说替逍遥伤心十秒钟、还有康林啊，下午好。还有雨露，上周刚替 Jason 代班了一礼拜，你说这个咋整啊，就早高峰晚高峰主持人集体出逃、还有翔欢迎你啊，牛奶咖啡欢迎你啊，还有囧老冯金先生太阳我是啃圆的碧螺春啊，还有燕先生一匹小马提灯硬桃花雨伦啊，徐州小哥大猫啊，还有这个所有的来签到打卡的朋友们啊，都欢迎你了。

也欢迎到米老鼠，哎，还有蜗牛，哎，还有这是高杰啊，张吉大卡，还有米酒，又五点了啊，来打卡，还有这个是毕科啊，在风化街打卡，时间改变一切，在唐张高中打卡，说到下雨了啊，然后打卡，工位打卡的是潇潇雨啊，也欢迎到随遇而安。也欢迎到在风化街打卡的满园春色欢乐无限，还有王阳，还有潇潇雨，还有这是云雀啊，还有这是和和啊，感恩天都峰也来打卡了，还有武丽丽啊，下雨了，宝莲寺这边啊来打卡了，还有和和啊，欢迎到榴莲也来打卡，还有米酒啊，还有和和

0: 绿箭 A2 型牛奶，甄选纯正 A2 型奶牛，珍稀 A2 贝塔酪蛋白，勤喝肠胃，更易吸收，高钙高蛋白，活性滋养，绿箭呵护全家。
1: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夜里部分地区雨量中等，风力东南风4到5级，雷雨是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六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转小雨，21到27度，上海中雨转小雨，23到27度，杭州中雨转小雨，24到27度，南京小雨转中雨，24到31度，苏州中雨，24到27度，郑州多云，26到3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下班路上，董董最懂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0: 常驻主播董董，哎，下线休假充电了，为期一周的时间，逍遥接过了晚高峰的接力棒，陪伴大家的下班路上啊。今天听到我的声音，大家就秒懂啊，这是董董啊，又安心调整状态啊，回家充电去了啊。难得的替班档期，也欢迎各位小伙伴多多打卡签到互动了啊。欢到遇见啊，说逍遥你好，下班路上打卡，辛苦了。我还是我说到革命的一块砖啊。欢迎到豆豆，简单的谢谢，平安健康是福。还有这个豆豆他在雨润打卡，魏浩在大龙湖打卡，就在身边也来打卡。
1: 高铁站打卡，好像要下雨。
0: 收到。还有瑞东，他在康平路打卡，晨曦啊在打卡，海德中心也来打卡，还有静静也来打卡，欢迎你啊。

还有西谢他在办公室打卡，安逸在惠民小区打卡，还有这是婀娜下雨了啊！北方有家人问到真的下了吗？然后财神望运就回答他说七月一号开始半个月都有雨啊。然后玲珑姐就说了才好，特别喜欢下雨，不要浇地了啊。然后有人就说半个月那不得淹了呀。财神望运就说了这个天气预报啊是胡扯八道似的，我觉得大家就是什么呢，就是参考为主啊，不能不信也不能全信啊。还有徐大龙说萧县风大雨大的啊，萧县说下大雨就会淹啊，跟咱们徐州其实也差不多，咱们一下雨就成真的淮海了啊。还有这是啊，各个群的朋友欢迎各位啊，你说这位啊，你说这个各位这个刚下班有没有堵在路上的朋友啊，大家可以及时的提供一下路况信息啊，你瞅瞅这窗外的雨啊，下的可真是时候啊，你说这个早不下晚不下，专挑这个晚高峰准时打卡报道、啊、这个老天爷就和咱们通勤族啊主打一个精准暴击，本来下班啊归心似箭的，一脚油门想着赶紧回家干饭啊，好家伙这雨一浇整条马路直接变身大型停车场啊，前面的车呢龟速挪动，后车也是狂按喇叭，这电动车呢也在缝隙当中这个钻来钻去的啊，雨刮器开到最大，视线还是蒙蒙一片，往前看一看红灯牌道看不到头，导航红得发紫，堵的人是手心冒汗。我不知道此时此刻大家正在车里的朋友们心态怎么样啊，你说加了一天班了是吧，回家还得遭这份堵车的罪啊，越等越上火啊，越堵越闹心，就恨不得把这个车都挪到路边徒步走路啊。但是话说回来了啊，咱们路堵归堵，千万别让心也跟着堵啊，雨天路很滑，刹车距离都变长了，犯不上抢的一两分钟变道加塞啊，猛踩油门得不偿失。慢点开啊朋友们，稳点开啊，车窗关小一点，放点好听的歌给大家啊，把堵车当成短暂独处放空的时间啊，工作的糟心事儿我们留在单位，别跟着雨水一块这个堆进车里了啊，堵车那只是暂时的，家里的热乎饭呀舒服的沙发呀都在等着你了啊，卸下一身的疲惫，好日子啊都在前头等着咱了，记住一句话，路程慢一点没关系。

的天气啊，紫气东来就说到，你看啊，就是有的地方就是有阵雨，有的地方就出太阳了啊。就是隽永战士就说了，这是龙王打了个喷嚏就走了啊。还有祥云猎豹也欢迎你来打卡啊。也欢到谢宁啊，说花姐去哪玩了啊。这个保密啊，你们可以去看一下他的视频号你就知道了啊。竹琴商巨路打卡啊，还有吴为啊也来打卡了，欢迎到各位啊。也欢迎到 King 磊啊，还有随风飘扬，还有活着 Live 也来打卡，欢迎到各位啊。你看有人说到下半个月都没洗车，这下午刚洗完车结果就下雨了，你说这事整的，这可咋整的。

夏天来了啊，鞋柜当中一定得有几双这个舒适百搭的鞋子。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透气性、舒适性特别好的亚瑟士的素吸鞋啊，兼顾运动和颜值的。

这个多功能的鞋，鞋型灵动秀气，简约大气，而且还超百搭。其实亚瑟士啊，这两年在运动圈也是火的，简直没朋友。奥运会啊，马拉松比赛啊，90%的运动员脚下穿的那都是它。明星王一博啊、李现、金晨的私服当中也少不了。他们家速吸鞋呢，不是普通的凉鞋，也不是那种笨重的户外鞋，是兼顾运动和颜值的多功能鞋，鞋型特别的大气百搭简约啊，而且各种颜色，米白色呀、石墨灰啊，还有米黑。哎，上班通勤完全没有问题啊，奶白色比较温柔的色系搭配什么类型的衣服都很好看，还有卡其色、户外山系风、灰黑色、机能酷萨风，哎，多种颜色、多种尺码，怎么选都不会踩雷啊。亚瑟士这款速吸鞋平时在官网的话要卖到700元，但是今天咱们不一样，今天是听友宠粉福利价格，咱们直接给它砍到一双369的宠粉价。哎，给大家上架了多款颜色，36码到44码，男女款的尺码都很齐全，脚宽啊脚肥的朋友建议你拍大一码，全是厦门奥莱仓直发的正品，放心去拍啊。369拿下正品亚瑟士，下单还送你一双同品牌的袜子，品牌经商，库存有限，每款只有100双。登录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赤花两个字来抢购啊。登录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赤花两个字来抢购啊。或者是添加微信号董事花919，董事花是汉语拼音，919阿拉伯数字，来要链接下单就可以了啊。

我看到这会儿咱们在群里聊的热火朝天呢，都是这个天气的情况啊。刚才看到还有群友分享了这个最新的天气预报，哎，说到什么呢啊？我看一看啊，我看一看。哦，说到了接下来这三天呢，这个天气主打反复横跳啊，多云是底色啊，阵雨和雷阵雨那是惊喜盲盒啊。今晚到明天，多云到底，到处飘零啊，碎雷阵雨啊，夜里局部雨还不小呢，东南风4到5级啊，这个一打雷呢，阵风直接飙到了7到9级，刮风下雨啊，然后温度23到35度，又闷又热。7月1号多云转阴，照样随机掉落雨点啊，风稍微缓和一点了啊，气温是22度到34度，依旧很闷热。7月2号多云为主，局部偶尔下雨啊，南风4级，23度到35度，蒸笼模式续上。总结一下，出门随身带伞，别光做防晒不防雨啊，遇上了雷风大雨啊，咱们就减速慢行，高温闷热就多喝点水啊，刮风下雨别烦躁，安稳出行最重要。谢谢玲珑姐啊发来的短期预报啊。给大家先来上那么一首比较应景的歌曲啊，完事儿之后我们来唱歌啊。

0: 阅读为我打开了一扇门。
1: 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笑声点响了四面风。
0: 书是美丽的，
1: 说是那寂寞的秋的青虫，说是那辽远的海的相思。
0: 书也是热情的，
1: 一个人要是能够期待，就一定能全力以赴。
0: 阅读是四季变化，春夏秋冬景色不断。阅读是时光荏苒，滚滚奔流思想满载。阅读是人生足迹，不离不弃与你相伴。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2: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下边赶紧走，确实没下大。
1: 你看看哈，这有的路段下了，有的路段没下啊，因为我也看不到外面的情况啊，也不知道现在到底这个雨况怎么样哈、啊。也欢迎我们所有的民间路况播报员啊，大家可以积极踊跃的来留言互动，帮大家来避避坑啊，就哪里下了哪里没下，我们可以实时分享你的这个观察啊，可以添加董事花919这个微信号，或者是来到919花粉群当中实时参与留言互动啊。

最近呢，全网都在刷这个胡彦斌，哎，2026歌手的舞台上啊，很多经典名场面啊，评论区段子都已经堆成山了啊。其实要说到胡彦斌啊，他的传世名场面，那必须得考古封神一个名梗啊，就是当年和陶喆合唱的《黑色柳丁》啊。就彩排的时候都好好的啊，就到了晚上直播的时候，那陶喆就像没彩排过一样啊，就是即兴发挥啊，也可能是看到那么多观众啊，就性情了啊，就一时之间就唱嗨了啊，就感觉像开启了即兴暴走模式一样，就在那儿就各种鬼畜啊，然后留下胡彦斌一个人一脸错愕的尬在原地。虽然十几年过去了，但是这个也是华语乐坛第一喜剧舞台啊。很多网友就吐槽了，他说一个是编曲大魔王，一个是 R&B 抽象即兴教父，他说这两个人同台啊，那伴奏都不知道跟着谁的走啊。也正是这场舞台也可以看得出来，胡彦斌当年的唱功还是很硬核的啊，能接上这个陶喆的即兴发挥，那抗压能力也是拉满哈、啊。所以说聊到唱功试炼，华语乐坛公认的地狱级难度曲目他来了，你要的全拿走。这首歌有很多歌手啊都挑战翻车了，就连他本尊在直播的时候呢，那也是偶尔嘴瓢，还衍生出了热梗，是你要的那是全破音啊。网友就调侃了，说能顺完一整段 rap 不卡壳，那你可以说是直接封神民间歌神啊。那今天的这个环节我们可以邀请大家来唱一首胡彦斌你要的全拿走这首歌，规则特别简单也非常宽松，主打的就是放开玩啊。如果你要觉得 rap 很难很超标，你可以自由发挥，随便开麦清唱任意一首胡彦斌的经典曲目都可以啊，什么红颜啊月光啊不限定啊，都可以放开唱，没有限制啊，不管唱的怎么样。哎，你想当年陶喆那舞台都敢随性放飞啊，咱直播间那更不用端着了啊。大家也可以不用潜水当观众啊，然后来到这个919花粉群，或者私信董事花919啊，私信董事花919，或者是来到我的个人微信 FM 王逍遥，这两个微信号都是可以参与实时互动的啊。来吧，翻翻歌词，唱出你的这个翻唱片段吧，看看今天在节目当中谁能打败全网翻车大军，拿下今天接歌挑战的 MVP 呢。徐州的小伙伴也注意了，姗姗奥来年终大庆正式来袭了，6月27号到7月5号，整整9天的时间，半年最大力度，真的是不止半价那么简单啊！重点是重头戏来了，7月1号到5号，徐州首届吃冰人大会啊，每天11点到21点全天候开放，70多家全国超美的超火的美食集体空降，90%啊都是我们徐州首次入驻，想吃新鲜啊网红美食，这波绝对赚到了。现场玩法也很多，趣味偷吃大赛随便参与，反差感 NPC 也是全场游走随便打卡。最有情怀的呢是 QQ 音乐三巨头怀旧音乐会，许嵩、徐良、汪苏泷经典老歌轮番唱起，一秒梦回青春。买东西福利更是硬核啊，本次活动也是全程价保，买贵退差，同城同款同日比价，绝对不让你多花一分钱冤枉钱啊。抖音超值团购全程可用，450囤500，880囤1000，所有折扣10倍积分，满赠福利全部可以叠加，越买越划算。还有重磅福利，单日消费买1388正版泡泡玛特盲盒直接送，星星人拉布布还有热门款全都有，数量有限，先到先

0: 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本节目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
1: 反背了，反背了！中国移动流量反背了，特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反背新时代，至少多享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4: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3: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4: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2: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5: 大湖的辣椒，大湖的油，是烤本地鲜羊肉，家庭羊肉串，徐州烧烤，吃烧烤度家庭，开心就好。
2: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0: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肉，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6: 买吉利银河到阳山口徐州原装店，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
7: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8: 绿箭 A2 型牛奶，甄选纯正 A2 型奶牛，珍稀 A2 贝塔酪蛋白，勤喝肠胃，更易吸收，高钙高蛋白，活性滋养，绿箭呵护全家。
0: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9: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10: 我是胡海泉，现在是傍晚6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1: 919大台柱，
1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3: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7: 919天气报告，
1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夜里部分地区雨量中等，风力东南风4到5级，雷雨是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六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长沙中雨24到30度，南宁阵雨转多云25到31度，泉州多云26到33度，宜宾阵雨21到29度，大理小雨转中雨17到21度，呼和浩特雷阵雨转多云17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5: 下班路上，董董最等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啊，然后买手机可以到移动，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是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的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装监控也可以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也恭喜大家顺利打完周一这场开局的硬仗啊，好不容易从这个舒服的周末模式切换到上班模式啊，周一呢也是主打啊这个灵魂归位大型现场啊，然后也是硬撑着完成了一整天的工作任务啊，不要纠结白天的小疲惫和小烦躁，走出办公室啊，我们就切换放松的模式，好好利用晚上的时间给自己充充电啊，最难的起步阶段已经闯过去了，往后的工作日只会越来越轻松，带着好心情，我们一块儿从容奔赴接下来的每一天啊。刚才在上个时段啊，邀请大家来唱一首胡彦斌的啊，任意一首歌曲都可以啊，完全可以自由发挥啊，随便开麦清唱，或者是你也可以来唱一首啊，胡彦斌最近在网上啊，就是比较爆红的一首歌，你要的全拿走啊，就是比较考验口条啊，当然了，今天我们不限年龄啊，也不限这个唱功。只要你想唱都可以添加董事花919这个微信号啊，你私信董事花的微信号，我们可以参与留言互动，同时啊你也可以私信我的这个微信号啊，因为也有不少听友都加了我的微信啊，FM 王逍遥这两号都可以来私信参与留言互动啊。来吧朋友们，此时此刻我们来听听大家伙唱的怎么样啊，看看有没有这个隐藏的民间歌神啊。

我吓得手都点错了啊！这点了个啥音效？这是。来，再来看看接下来这位朋友发来私信啊，唱的什么歌啊？

0: 看见的小倩，等着迈出不甘的边界，一个接着一个一拍，接着一拍，在今天的下面困难吗？我们两不相欠。
1: 你还别说，他唱的挺好听啊，就是这个副歌的部分有点烫嘴啊，有点烫嘴啊，就像唱 rap 似的。

0: 就会这么一句。
1: 哎呦，唱的真不错啊，你可以去参加那个乘风破浪的姐姐了啊。然后还有一位朋友他发来私信啊，唱的是《红颜》这首歌啊，我看看是不是啊，来听一下。

哎，就别的不说哈，就他能记住这么多词儿，我觉得那已经很了不起了啊！我就压根就记不住这些词儿，哎呀妈呀！

刚才的互动环节啊，邀请大家来唱一首胡彦斌的任意一首歌曲啊，或者是我们刚刚给大家放的你要的全拿走这首歌啊，大家可以随意发挥啊，点开你的麦克风，打开微信，发送语音，私信 FM 王逍遥，或者是董事花919，董事花是汉语拼音919阿拉伯数字啊，我现在登的就是董事花919这个号啊，朋友们啊，你看准这个号之后再发信息啊，别找不到互动的地方啊。然后此时此刻大家可以继续唱一唱啊，如果有唱的比较不错的啊，我们继续给大家放出来啊，刚才大家唱的都很不错啊，人才济济啊，卧虎藏龙的啊。

0: 很多人一提到这个溯溪鞋啊，会想到户外工具鞋，走路又沉又重。不是这样的啊，这款刚才给大家推荐的亚瑟士的这个溯溪鞋呢，很多人给我要链接啊，我都挨个的发给大家了啊。其实这款鞋再次给大家强调一下，它是做过试验的啊，就是往水面一放，轻的可以飘着走，踩上去软软乎乎的，像踩着这种 QQ 弹弹的小果冻一样。鞋面的设计呢，鞋身两侧那都是大片的镂空设计，脚一抬可以自动甩干，夏天穿也不闷汗，进水了呢也不粘脚，走路都带风啊。脚底还有小凸点的纹路，走在湿滑路面也是稳稳当当不打滑。鞋头还做了贴心的护趾设计，哪怕你不小心踢到石头蹭到树根，脚趾头也可以稳稳的护住。还有一点啊，我觉得特别贴心，就市面上很多溯溪鞋一脚蹬看着很方便，但是脚背高的朋友不友好啊，穿上很挤的很挤。但亚瑟士这点做的特别专业啊，用的是抽拉式的鞋带，拉一下就紧了啊，比一脚蹬灵活很多。那亚瑟士这款溯溪鞋呢，平时在官网要卖到700多，但是今天不一样，奥莱仓给大家调来一批库存，直接砍到一双369元的宠粉价格，下单还送你一双同品牌的袜子，给大家上架了多款颜色，米白色、石墨灰、奶白色、卡其色、灰白色等等色号啊，从36码到44码，男女款的尺码都很齐全，脚宽脚肥的朋友们放心去拍啊，可以拍大一码，而且都是厦门的奥莱仓直发的正品啊。大家登录徐州美好家微信公众号，回复试花两个字抢链接，登录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试花两字要链接就可以了。
1: 王宇宙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2: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本节目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
3: 好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好5G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一至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充千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
4: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5: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4: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6: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7: 15载是热爱，徐州音乐厅15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5折看演出。青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精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放送，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8: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6点在高速公路似的。
9: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8: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10: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11: 悸动难以忘怀。

0: 为民你让我哭，为民你让我哭，为民你让我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
1: 也是没谁了，咱这真的是卧虎藏龙啊。这是这个更好玩啊，这唱的是什么呢？

0: 感觉他也可以唱到节目结束啊。
1: 我的公司总是很晚，一千两千三千就赚这么点钱，这么赚钱的也楚楚可怜。
0: 太有才了啊，这位朋友啊，我封你为919这个李宗盛啊，这编的也太好了啊。他说你看看这个什么什么早起实在太难，我的公司总是很晚，一千两千三千就赚这么点钱，拿着工资也显得楚楚可怜啊，还别说还挺押韵啊。差点忘了咱们金主爸爸的口播啊。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啊，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好宽带也可以选移动，千兆宽带全屋的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智慧生活就选移动。刚大家唱的都非常不错啊，你看而且都是这个 KTV 扛把子，是不是啊，有比较走心派的啊，还有这个恶搞派的，是不是啊，我看还有没有啊。
2: 一年两年三年已经成了寡言，好聚好散听着也楚楚可怜，你看见了他的消遣，对你们就不管他亏欠，一杯酒这一个字，新年再见，没过年过年过年过年。

0: 五年、六年、七年、八年、九年、十年、十一年、十二年、三三年、三四年、15年、16年、17年。
1: 打开新世界大门了，我头一次知道这个歌还能这么唱啊。就感觉什么词儿你套在这首歌的旋律上好像都能唱下去。
0: 留下我们的狗，留下我们的狗，留下我们的小狗狗，留下我们的狗的狗，留下我们的小狗狗，留下我们的狗，留下我们的狗，留下我们的狗，留下我们的狗。
1: 你们说实话，你们是不是单纯的记不住词儿，就在这胡编乱造了啊？

胡彦斌的歌啊，就先放到这儿了，朋友们啊。也欢迎你继续私信董事花919或者 FM 王逍遥这两个微信号，都是可以参与节目互动的啊。就是往期你咋互动你就怎么互动就行了啊。董事花919，或者是你也可以分享到这个所有的919花粉群当中，其实我也可以看到啊，朋友们。

前段时间啊，西安爆出了一条新闻啊，真的是把这个大伙儿都给看愣了啊，就说是什么呢？一位患者花重金挂了这个专家号，结果呢，带着家人专程去医院看病，本来以为能得到资深医生专业的诊断，结果是万万没想到，坐诊大夫啊，全程拿着这个豆包 AI 在帮忙看病啊。就被这个患者当场抓包之后呢，医生非但没停下，还赶紧把手机塞在桌子底下了啊，掩耳盗铃啊，接着偷偷摸摸用 AI 工具来问诊啊。其实换作是谁啊，都会窝一肚子火啊。患者说的特别实在啊，他说我掏腰包是挂的专家号啊，300多块钱是冲着你多年行医的专业经验来的，不是让你花钱当 AI 的试验素材。哎，你说这个 AI 工具吧，本来是医疗工作的辅助，相当于是医生的工具书啊，只能做参考，万万不能直接拿来给病人下定诊啊，然后下结论，对不对？专家号那么贵啊，贵在医生见过无数病例的实战经验，能结合实际来做出这个灵活的判断啊。其实 AI 啊，它是没有办法替代这场灵活的应变能力的啊，也难怪人家当事人啊就对医院失去信心了啊，也不敢再前去就诊了。看病其实是大家的刚需啊，大家想要的是靠谱用心的诊疗，而不是一场 AI 主导的敷衍问诊啊。工具只能是辅助，守住医疗的底线才是医疗机构该做好的事儿啊。好了，这个时段呢，给大家分享一些社会上的热点新闻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分享了。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夜里部分地区雨量中等，风力东南风4到5级，雷雨是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六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蚌埠，多云转阴，23到31度，淮北多云转小雨，23到35度，宿州多云，23到34度，枣庄小雨，23到33度，临沂小雨，23到33度，连云港小雨转阴，22到28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下班路上，董董最等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呢是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选物的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智慧生活就选移动。

这个时段呢，继续来关注社会上的热点事件啊。我们看到这一条啊，说郑州的一位4岁的小朋友啊，实打实把可乐当成了日常白开水来喝，战果有多惨烈呢？说满口20颗的乳牙呀，直接坏掉了18颗啊！医生形容牙齿时候特别形象，他说门牙腐蚀的碎碎拉拉，活脱脱像一口老鼠牙。哎，后面的大牙呢，密密麻麻，那全是黑洞啊！读到这儿，我都浑身一身鸡皮疙瘩啊，朋友们。网友的评论也很扎心，说快乐是可乐给的啊，烂牙是自己扛的啊。碳酸饮料当中啊有很多酸性的成分啊，长期泡着牙齿呢，就和天天拿着腐蚀液浸泡牙釉质是一样的啊。很多家长也是集体共鸣了，自家娃呢看见碳酸饮料也是走不动道，拦都拦不住啊。所以奉劝各位宝爸宝妈，哎，甜蜜的快乐那是有代价的啊，不要无节制的猛灌饮料，最后呢补牙受罪啊，花钱遭罪，这笔买卖呢实在是不划算，嘴馋也要懂得适可而止啊。

好，聊完了小朋友的牙齿问题啊，我们镜头一转，说一下影视圈的热门话题。韩红一句受累走过面，

院线市场当中从来都没有一成不变的明星牌面，只有久经不衰的作品和口碑。那观众的审美也早就升级了，大家进影院呢是来看好故事的，不是来给人情世故捧场的啊。那费尽心思四处托关系拉人脉的吆喝票房，那不如安安静静打磨剧本打磨镜头。只要你影片内容足够扎实，故事足够动人啊，不用你开口求人，观众也会心甘情愿的主动买票，用票房给足你体面。反而呢，你一味靠人情宣发来造势，作品跟不上，而面子早晚也会掉在地上。

0: 一边是嘴馋无度弄坏牙齿，另外一边呢是舍本逐末丢失口碑啊。两件事说到底是一个道理啊，捷径是走不远的，只有实打实的付出才能换来长久的好结果。
1: 酒量无好，莫甲我创空。时间一天一天一天在走，汗一滴一滴一滴在流。有一天咱拢老，娶某仔斗阵，浪子回头。

0: 大家好，我是后贤，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本节目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
2: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国补限时抢，最高补贴500元，以旧换新很划算，旧机也能当钱花。云电脑、云派、儿童手表全都有，机型全，优惠大，网络快，售后优。买手机、买电脑就到中国移动。
3: 有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4: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3: 哦，不，傻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4: 你说的对，章鱼哥。
5: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6: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呢是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的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这个亚瑟士的速吸鞋啊，目前为止卖的相当火爆啊，大家都跟那儿要链接啊，就看来啊，好东西大家还是认可的啊，金杯银杯那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啊。你看平时他在官网要卖到700多，今天不一样，奥莱仓啊给朋友们调来一批库存，直接砍到一双369啊，一双369块钱，这是我们听友的宠粉价格啊！下单的话还送你一双同品牌的袜子，给大家上架了多款颜色，米白色、黑灰色啊、奶白色、卡其色啊，还有石墨灰等等等等，从36码到44码啊，男女的码子都有，非常齐全啊！脚宽脚肥的朋友们可以放心大胆去拍，可以拍大一码的啊，而且都是厦门奥莱的正品，放心去买啊，库存不多。只有100双。登录微信公众号，搜索徐州美好家，徐州的徐州，美好的美好，家庭的家，徐州美好家，回复市花两个字要链接。徐州美好家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市花两个字，它会弹出一个链接，如果有需要的话直接点击链接下单就可以了。好的，最后一个时段呢，我们是热门歌曲推荐，这是来自王力宏爱你等于爱自己。

现象级电影《消失的她》主题曲，张碧晨把亲密关系当中挣扎绝望诠释得淋漓尽致，氛围感和情绪爆发力拉满，短视频平台上长期霸榜。这是来自张碧晨《龙》。

传唱二十多年，依然是稳居 KTV 失恋歌单的榜首，兼具创作的巧思和大众共情力的传世流行作品，来自陈奕迅《淘汰》。

好的，感谢大家两个小时的陪伴，我是逍遥。以上就是今天音乐咚咚锵的全部内容，再见。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好家，优选品牌。
1: 丰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2: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3: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4: 我是周杰伦，滑手机玩游戏，至于你呢，继续锁定 Hit FM 就对了，现在是晚上7点。
5: 919大台柱，
6: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

0: FM 91.9，衢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衢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夜里部分地区雨量中等，风力东南风4到5级，雷雨是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六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转小雨，21到27度，上海中雨转小雨，23到27度，杭州中雨转小雨，24到27度，南京小雨转中雨，24到31度，苏州中雨，24到27度，郑州多云，26到3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919音乐刻骨乐。

0: 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

0: 泉，共建祥和鹏城。
1: 十五载之热爱，徐州音乐厅十五周年就除以，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五折看演出。青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精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我们家孩子撞的
2: 啊！对不起，我看手机呢。我哎呦，
3: 小伙子，玻璃门上这么大的标志你看不到啊？
2: 哎呦哎呦，我这看手机呢。我这对不起啊，开着车呢啊，回信息比较慢。哎哎哎，
4: 如果失去生命，还怎样说对不起？
5: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九一九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夜里部分地区雨量中等，风力东南风4到5级，雷雨是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六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长沙中雨24到30度，南宁阵雨转多云25到31度，泉州多云26到33度，宜宾阵雨21到29度，大理小雨转中雨17到21度，呼和浩特雷阵雨转多云17到31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919音乐克鲁勒。

0: 首 Hit FM， 听见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据统计，97%以上的人第一次吸毒都是受朋友邀请。
2: 过生日那天，一个朋友带我去他家玩，神秘地告诉我有种东西可以尝一尝。我想一个人来到世上，什么东西都要试一下。
3: 哎，试试呗，过生日嘛，你还是不是我哥们儿？尝一口。
4: 爸妈离婚以后，我就开始逃学，交往了一些社会上的朋友。刚开始尝试只是因为好奇，后来就开始又偷又抢。
1: 我们需要朋友，更需要彼此珍惜的朋友。慧眼识人，远离独有，
5: 悸动难以忘怀。

0: 江西品牌邀请关注。
1: 大湖的辣椒，大湖的油，只烤本地鲜羊肉，夹请羊肉串，虚竹烧烤，吃烧烤都夹请，开心就好。
0: 江西品牌邀请关注。
2: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肉，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3: 我是孙燕姿，想要懂得品味人生，你需要一首极美的旋律，现在就打开 Hit FM， 让好音乐帮你培养一下优雅的气质。现在是晚上八点，
4: 919大台柱，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7: 919天气报告，
8: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夜里部分地区雨量中等，风力东南风4到5级，雷雨是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六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蚌埠，多云转阴，23到31度。淮北多云转小雨，23到35度。宿州多云，23到34度。枣庄小雨，23到33度。临沂小雨，23到33度。连云港小雨转阴，22到28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9: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919音乐克鲁勒。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3: 嗨，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4: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3: 你说的对，章鱼哥。
5: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6: 激动难以忘怀。

0: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夜里部分地区雨量中等，风力东南风4到5级，雷雨是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六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转小雨，21到27度，上海中雨转小雨，23到27度，杭州中雨转小雨，24到27度，南京小雨转中雨，24到31度，苏州中雨，24到27度，郑州多云，26到3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我见过银河。

0: 大家好，我是耿斯汉，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3: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2: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3: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4: 师傅，去东直门。
5: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4: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5: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4: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要不我坐后排。
5: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4: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5: 好嘞。
2: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
6: 激动难以忘怀。

0: 我是孙燕姿，晚上吃的有点多喽，转一转，动一动吧。现在是晚上9点，收听 KFM 就对了。
1: 九一九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K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夜里部分地区雨量中等，风力东南风4到5级，雷雨是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6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长沙中雨24到30度，南宁阵雨转多云25到31度，泉州多云26到33度，宜宾阵雨21到29度，大理小雨转中雨17到21度，呼和浩特雷阵雨转多云17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

0: 九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2: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3: 如果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
4: 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呀。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凭吊空牢骚。
3: 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那么我们将什么也得不到。
5: 阅读是知识的航班，更是心灵的远足。静下心来阅读每个句子，体会每一处起伏，让思想为时光赋予价值。学会静心，学会细品，学会沉思，就这样阅读，就这样生活。
6: 激动难以忘怀，他只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夜里部分地区雨量中等，风力东南风4到5级，雷雨是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六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蚌埠，多云转阴，23到31度。淮北多云转小雨，23到35度。宿州多云，23到34度。枣庄小雨，23到33度。临沂小雨，23到33度。连云港小雨转阴，22到28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苏州四大园林古朴雅致，真是不枉此行啊！贝贝到此一游。今天到故宫一游，果然是辉煌大气，不愧皇家风范。贝贝到此一游，不虚此行啊！万里长城好雄伟啊，妈妈快看，真像一条巨龙。贝贝我到此一游。
2: 贝贝呀，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1: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3: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啊，不好意思，时间到了，我要先去哄一下前世情人睡觉，等等再回来帮你报时哦。现在是晚上10点，我是周杰伦。
1: 九一九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4: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夜里部分地区雨量中等，风力东南风4到5级，雷雨是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六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转小雨，21到27度，上海中雨转小雨，23到27度，杭州中雨转小雨，24到27度，南京小雨转中雨，24到31度，苏州中雨，24到27度，郑州多云，26到3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董灿。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我们在一起，却没有眼神的交流。
2: 我们对着屏幕微笑，却对身边人视而不见。
1: 我们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那个人。
2: 我们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1: 放下手机，欣赏你身边的美好。
2: 关掉屏幕，给你的亲人一个笑脸。
1: 离开微博，对生命中的另一半说我爱你。
2: 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天。心需要沟通，
1: 爱需要表达。
3: 爸爸妈妈，我爱你。
4: 用音乐和世界连。

0: 九一九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夜里部分地区雨量中等，风力东南风四到五级，雷雨是短时阵风七到九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六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长沙中雨24到30度，南宁阵雨转多云25到31度，泉州多云26到33度，宜宾阵雨21到29度，大理小雨转中雨17到21度，呼和浩特雷阵雨转多云17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当你第一次睁开双眼，打量着全新的世界，它不顾煎熬苦痛，紧紧环抱着你。爱不释手。
1: 当你向往着羽毛丰满的时刻，
2: 别管我，
1: 叛逆愤怒出走离家，还是爸爸找回了你，即使被冲撞也包容你。爱不释手。
0: 后来你有了自己的家，岁月稀释了激情，坎坷击碎了曾经的梦。夜深又一更，他们依然护着你。
3: 爸妈，回去吧，放心吧。
0: 爱不曾释手。
1: 如今他们老了，白了头发，教会你说话的妈妈讲着重复的老故事，扛着你玩耍的爸爸有一天会找不到回家的路。
4: 妈，我扶着您。

0: 抬腿，迈步，哎，对了，
1: 请你爱不是手，
2: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我是孙燕姿，晚上十一点，那些天天年年不停的忙碌，偶尔让生活进入充氧期，听着 Hit FM， 晚安。
1: 九一九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九一九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夜里部分地区雨量中等，风力东南风4到5级，雷雨是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六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蚌埠，多云转阴，23到31度，淮北多云转小雨，23到35度，宿州多云，23到34度，枣庄小雨，23到33度，临沂小雨，23到33度，连云港小雨转阴，22到28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3: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4: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3: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4: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3: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4: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3: 抽烟的同学多吗？
4: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六七个吧。
3: 知道抽烟有害吗？
5: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儿吧。
4: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6: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
7: 悸动，难以忘怀。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夜里部分地区雨量中等，风力东南风4到5级，雷雨是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六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转小雨，21到27度，上海中雨转小雨，23到27度，杭州中雨转小雨，24到27度，南京小雨转中雨，24到31度，苏州中雨，24到27度，郑州多云，26到3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这恐怕是世界上最疼痛的两个字。

0: 像一枚钉子砸进我们生命的缝隙，无论我们多么用力，也拔不出这血肉凝结的爱。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柔软的两个字，母亲。我见到的第一个笑容和温热的乳汁，伴随我度过今生今世的第一个夜晚。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坚强的两个字，母亲。在成千上万个日夜里，你甘愿做杠杆的支点，这一边是我，那一边是所有的梦想。这一定是世界上最温暖的两个字，母亲。无论多么微弱，所有的光和火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你无私的燃烧，那灰烬般的余热。我爱你，母亲。谢谢你，母亲。
1: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我是胡海泉，现在是午夜12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大台柱，
2: 衢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衢州 Music Radio FM 91.9，衢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这声音来自一只叫爱丽丝的鲸鱼，人们说它是世界上最孤独的鲸鱼。它的叫声与所有鲸鱼的频率都不同。研究员猜测，爱丽丝可能是某个鲸鱼种群的最后一只。
2: 爱丽丝，爱丽丝。
1: 在大海中，庞大的鲸鱼少有天敌，陆地上的人类却成了他们的噩梦。无度捕杀、船舶噪音、垃圾和污染，所有的鲸鱼都变得更加孤独。
3: 善待海洋，别把最后的孤独留给人类自己。
4: 当旋律

0: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王宇宙，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妈妈，这些白线是什么？
2: 是人行道。
1: 人行道是什么呀？
2: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1: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3: 是安全带。
1: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3: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1: 哥哥，喝完牛奶了，盒子扔了吧？
4: 等会儿下车再扔。
1: 扔到车外不行吗？
4: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5: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6: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

0: 我是后贤，现在是凌晨一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贤，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我上网，
2: 我也上网。
1: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3: 我们传播谣言；
1: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3: 我们吐槽骂街；
1: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3: 我们围观起哄；
1: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3: 我们攻击别人。
1: 我上的是互联网，
3: 我上的是互来网。
4: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5: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

0: 市广播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或者自大。
1: 老板，我有一不太成熟的想法。
2: 就这点活，我用脚都能干完。
0: 第三步，在办公室散布恶毒的空气。
1: 别理他，他那点小算盘，谁不知道？
2: 切，他就是小人得志嘛。
0: 最后一步，必杀技。
2: 我讨厌这份工作。
3: 如果不想这样，其实也很简单。职场不是战场，工作也是生活。爱上工作，乐享幸福。
4: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我是浩贤，现在是凌晨两点，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九一九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36乘以18等于等于，
2: 你怎么这么笨，简单的四则运算都不会做？
1: 你总是训我，我太紧张了，越紧张越出错。
3: 在责怪孩子的时候，请扪心自问，你做好自己的四则运算了吗？孩子需要关爱和引导，加一点耐心，减一些脾气，用加倍的时间陪伴他们成长，去除他们的不安和恐慌。这就是每一个家长都应该做的四则运算，你做到了吗？彼此尊重，一起成长，孩子，你慢慢来。
0: 激动难以。

0: 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撞的
1: 啊！对不起，我看手机呢。我哎呦，
2: 小伙子，玻璃门上这么大的标志你看不到啊？
1: 哎呦哎呦，我这看手机呢，我这。对不起啊，开着车呢啊，回信息比较。

0: 么？哎哎哎，
1: 如果失去生命，还怎样说对不起？
2: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0: 现在是凌晨三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919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

0: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僧敲月下门，似乎也可。此二字用哪个更妙？
2: 哎，这俩字儿是我的，有边读边，没边读中间。就念兀伦吞枣吧。
1: 僧敲月下门，僧推月下门，此二字各有妙处，可取哪个字最佳呢？
2: 这兀伦吞枣什么意思来着？好像是告诫我们吃枣的时候不能吃得太快吧。应该就是这样。哎，为什么不能吃太快？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嘛。
3: 快不一定等于好，囫囵吞枣终成笑柄，而仔细推敲却成就了千年经典。有时候我们离更好只差这一点耐心，一点细心。
4: 激动难以忘怀。

0: 大家好，我是葛灿，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父亲从来就是一个不善于言辞的人，我曾经觉得那些和他在一起的日子就像是黑白电影，毫无色彩。
2: 妈妈，真不好看。

0: 来送我上学，突然下起了大雨。他变得和往常不一样，只见他换挡、踩油门、急停，动作一气呵成，俨然一名船长，稳稳地载着我穿行在汹涌波涛之中。100米、50米，还差一点到学校，可偏偏有一道急流横在面前。爸爸把车停住，卷起裤脚，
1: 来，我背你过去。
0: 伏在他背后，我突然感觉爸爸的后背好温暖。有人说，父亲像一张弓，蓄一生之力要把孩子射出大山。我看父亲更像一叶扁舟，要尽后半生余力渡我驶向幸福的彼岸。我突然懂得，原来父爱是因为凝聚了太多色彩融汇在一起，就是黑白。
2: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果你还舍不得关掉 Hit FM， 那就转小声一点吧。现在是凌晨四点，我是周杰伦。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前，全世界的森林正以每年1800万公顷的速度从地球上消失。爱护树木是你我应有的责任。大家好，我是许佳莹。
1: 虽然看不到花朵的颜色，但我可以闻到花香。
2: 虽然听不到海浪拍打岩石，但我能够闻到大海的气息。
3: 虽然不能在球场上挥洒汗水，但我能够为你鼓掌喝彩。
2: 我们虽有不同，但更多的却是相同。没有怜悯，只有平等。
4: 激动难以忘怀。

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六亲不认，又何妨遍体鳞伤？

0: 乐广播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如果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
2: 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呀。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凭吊空牢骚。
1: 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那么我们将什么也得不到。
3: 阅读是知识的航班，更是心灵的远足。静下心来阅读每个句子，体会每一处起伏，让思想为时光赋予价值。学会静心，学会细品，学会沉思，就这样阅读，就这样生活。
4: 用音乐和世界

0: 我是后弦，现在是凌晨5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这首歌，快睡吧。
1: 九一九 Hit FM， 听见，听见原创的伟大。
2: 苏州四大园林，古朴雅致，真是不枉此行啊！贝贝到此一游。今天到故宫一游，果然是辉煌大气，不愧皇家风范。贝贝到此一游，不虚此行啊！万里长城好雄伟啊，妈妈快看，真像一条巨龙。贝贝我到此一游。
3: 贝贝呀，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2: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4: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把竹板来科普，人生命要守护，掌握知识更靠谱。火灾起怕烟熏，口鼻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成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下暴雨泥湿流，危险之地是下游，逃离别顺沟底走，横向快爬上山头，野外宿营不选沟，进山一定看气候，遇地震莫心慌，远离外墙和门窗，桌子床下家具旁，相对安全可躲藏，地震过后再撤离，莫贪财物回危房，下雨天防雷击，树木金属要远离，空旷野外无处避，双脚并拢是第一，下蹲低头手抱膝，切记不可打手机，防患危险于未然，祝愿人人都平安，生命安全重于泰山。
2: 悸动难以忘怀。

0: 我是后弦，现在是早上六点，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九一九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九一九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部分地区雨量中等，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六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转小雨，21到27度，上海中雨转小雨，23到26度，杭州中雨转小雨，23到29度，南京中雨转小雨，22到27度，苏州大雨，24到27度，郑州阴转晴，23到35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

0: 九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当你第一次睁开双眼，打量着全新的世界，它不顾煎熬苦痛，紧紧环抱着你。爱，不释手。
2: 当你向往着羽毛丰满的时刻，
3: 别管我。
2: 叛逆、愤怒、出走、离家，还是爸爸找回了你，即使被冲撞，也包容你。爱，不释手。
1: 后来，你有了自己的家，岁月稀释了激情，坎坷击碎了曾经的梦。夜深又一更，他们依然护着你。
4: 爸妈，回去吧，放心吧。
1: 爱，不曾释手。
2: 如今，他们老了，白了头发，教会你说话的妈妈讲着重复的老故事，扛着你玩耍的爸爸有一天会找不到回家的路。
5: 妈，我扶着你，来，抬腿，迈步。哎，对了，
2: 请你爱，不释手。
6: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部分地区雨量中等，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六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蚌埠，阴转多云，23到32度，淮北多云转小雨，23到34度，宿州多云，23到33度，枣庄小雨，23到35度，临沂小雨，23到33度，连云港阴转多云，22到29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哎，张老师，
2: 哎，
1: 问您个事儿啊。
2: 您说，
1: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2: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1: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儿了？
2: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1: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2: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1: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2: 你说说看。
1: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2: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1: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2: 的？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1: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2: 我怎么没发现呢？
1: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2: 没错，
1: 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2: 哎，还是守规矩好。
1: 对了，加塞插队呀，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2: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1: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2: 得嘞，以后啊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3: 激动难以忘怀，

0: 月半湾水世界，夏日狂欢不打烊，机甲巡游燃爆全场，泡泡秀里解锁清凉新玩法，夜晚踏入仙侠神华城，这个夏天来月半湾解锁日夜双模式的快乐。
1: 嗨，大家好，我是周传雄，现在是早上七点，
2: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919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919天气报告，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部分地区雨量中等，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六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长沙中雨24到29度，南宁阵雨25到30度，泉州小雨26到31度，宜宾多云转阴21到27度，大理中雨转小雨15到21度，呼和浩特阵雨转晴16到29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他们都是星星的孩子，不小心落入了人间。当窗外的孩子游戏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玩耍；当别的孩子在竞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行走。也许他想说，
6: 我想微笑，但不知如何表达，渴望友情，却不知怎样沟通。
5: 关心帮助自闭症儿童，让他们走进多彩的世界。
0: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清晨，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1: 嘿，各位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30号星期二，欢迎您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我是 Jason。 今天开工歌曲来自汪苏泷《腾空》。

7:07，这是来自汪苏泷《腾空》。在星期二的上班路和上学路上，欢迎各位来到开心键盘群或私信 Jason， 元气满满问候一声早上好。如何找到我们？方法非常简单，打开你的手机微信，在右上角加号这栏当中直接搜索并且添加微信好友 VIP52919， VIP52919， 添加微信好友就能够找到我了。然后呢，添加完好友之后呢，我会把你邀请到我们的群组当中，加入开心键盘群，实时爆料路面上的更多情况，共同参与节目的实时互动，优先报名徐州音乐广播的各项活动等等等等啊，添加微信号都是可以完成的。当然了，如果您有哪些想说的话，想要参与节目的互动，也可以直接添加 Jason 的微信 VIP52919， 把你想说的内容图片语音文字视频直接私信发送给我，我们在第一时间也是能够收到的。

今天一早看到遇见啊发来信息说 Jason 早上好啊，真的是能够明显感觉到这个桑拿天啊好像是已经正式到来了，是不是在家里啊大多数的朋友都已经开启了空调，对吧？基本上可能开着26度，除湿啊，如果说特别特别怕热的朋友，甚至呢到晚上可能有的时候都开到这个21度，对吧？22度左右。但是呢在家里啊，或者是这个风扇一吹啊，空调一开啊，感觉特别的舒服。但是呢这毕竟要出门上班嘛，一推开家门的时候啊，一股热浪袭来。这应该是最近一段时间很多朋友们内心当中最最真实的感受啊！赶紧先来关注一下天气，看看今天徐州市区天气如何。早起呢有些雾，今天整体来看是雾转小雨的天气，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3度。那么根据天气预报来看，今天晚间到周四上午徐州市区都是有一些不间断的小雨。那么从下周四开始啊，从7月9号到7月14号之间，根据天气预测，可能每天都会有这种接连不断的小雨出现。所以说朋友们，就是这样比较闷热的天气和一天之间不定时的下点小雨，大家比较能接受哪一种天气呢？继续欢迎今天一早来早起签到的朋友们，欢迎小金鱼早上好，6:58发来信息，欢迎真空上料早上好，在南三环打卡报道。再来欢迎一下今天我们群组当中啊早起签到的朋友们啊，首先我们依旧来欢迎隽永战士6:06，随后还有乐子有我、杨森、静静、月落星辰，欢迎十年情怀早上好，欢迎坦然自若早上好，遇见且莫奋斗小青年儿，欢迎大王晶笑脸儿随遇而安，快到碗里来海阔天空，欢迎松鼠鸭早上好，在北京路打卡，欢迎忘忧，欢迎蜗牛早上好，早上好。其实我看到今天早起签到的朋友们啊，都提到了一个关键的日期啊，说 Jason 今天已经到了6月30号，又是2026年当中一个比较重要的节点。确实啊，你翻开日历你会发现，哇，好像上半年已经进入倒计时了，2026下面的二分之一又要继续开始了。其实总之回望过去，可能有过欢喜，有过挑战，也有过跌撞，所以今天呢一定要给自己一个大大的拥抱，给自己一份特别的鼓励，感谢一路坚持的自己，不要让昨天的阴霾遮挡住今天的阳光，告别了过往的方寸天地，才有机会遇见未来的星辰大海。时光一路向前，祝你我万事可期，让我们开启美妙的下半年吧。7:12，音乐活力派正在直播，添加微信好友 VIP52919，共同参与节目的实时互动，这是来自 TF 家族等你的回答。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也欢迎各位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之中，我是 Jason。 欢迎各位可以来继续添加微信好友 VIP52919 共同参与节目的实时互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咱们要首先关注一下新能源车主。想先来问问大家，朋友们，一般您的爱车啊，都是在什么时间来充电呢？是不是很多新能源车主啊，基本上都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晚上回到家，先把车停在车位上，插上充电枪啊，先给预约上时间，然后呢到了第二天早上出门再给拔掉，基本上呢都是运用晚上的时间给你的爱车充电。那么接下来再来跟大家明确一下，咱们江苏省新能源充电桩的低谷时段是在几点呢？说白了就是到底什么时间充电，在家里充电会更加省钱呢？再来给大家明确一下时间，主要是中午的11点啊，到下午的1点，以及晚上的22点到次日早7点，在这个时间段里边充电相对来说是比较省钱的。而且呢，以前觉得好像有电量焦虑的人啊是不适合开电车的，因为他可能一到50%啊30%的时候，他就已经开始焦虑起来了啊，要开始四处的去寻找充电桩了，感觉不充电呢，这个就坚持不到单位啊，坚持不到家了。但是后来我才发现，朋友们，好像不是这样的，好像没有电量焦虑的人他才不适合开电车呢。为什么这么说呢？你听我来给你分析分析啊。一次10%的电，他如果发现能到

压之后，那么他以后基本上就次次都是10%了。啊，你们是怎么敢冒这个险的呀？因为我们办公室里边确实开电车的同事是比较多的，而且昨天呢也恰好聊到了这个话题，然后我有位同事跟我说的话真的确实有些惊呆我了。他说 Jason 你知道吗，以前觉得 20% 啊，车里面还剩 20% 的电差不多就要充一充了。他说但是有一次我发现 10% 也能开到家，甚至还有点绰绰有余的时候，我就开始不断的试探自己的底线了。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姐，所以你知道为啥路上有那么多抛锚车了吗？希望你能够按时充电啊，我真的不希望某天早上你的微信头像突然间在我的电脑上跳动，然后发出一串语音说爆料爆料。不行啊朋友们，不行啊，你们绝对不能这么一直什么试探呢摸索下去，绝对不行。而且我办公室这个姐姐她的充电底线不是说10%吗，这还没完呢，她说她自己手机的充电底线是2%。手机底线朋友们2%。他说最早5%他都感觉非常非常的松弛，但是到了2%的时候，哎呀就不行了，就要那种超级忙慌的开始去寻找自己手机充电器了。真的，反正我感觉要是这么比的话，那好像我才是那个有电量焦虑的人。我基本上是剩30%的时候我就已经想给车充电了。手机的话呢就是分情况吧，如果在家2%我都不着急，但如果在外面20%那确实很让人焦虑。因为基本上就到20%的时候，你的手机就会从绿色突然之间叮咚一下，然后变成那种黄色或者红色，然后提醒你啊，这手机电量不足嘛。但是呢我确实无法理解的是，为什么有的朋友你说他明明在家一整天，但为什么只要一出门他手机电量就剩20%呢？为什么呢？难道真的就是一点儿都不焦虑吗？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来问问各位吧，朋友们，如果您恰好是开电车，您是新能源车主的话，想问问您一般来说您的充电底线给自己设置的充电底线是多少呢？如果咱要是不开电车，咱开油车的话，那咱们就说说自己的手机电量啊。说说你手机电量的充电底线又是多少呢？欢迎各位可以来到开心键盘群一起来跟我们聊一聊。新能源车主说说你车辆的充电底线非新能源车主油车车主说一说你的手机充电底线。来吧，添加微信好友 VIP52919 共同参与节目的实时互动。开心键盘群等待各位语音文字的回复，这是来自万妮达 California。

0: 九一九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欢迎回来，7:24，这里是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我是 Jason。刚刚问到大家，如果您是新能源车主，欢迎你来跟我们聊一聊你的充电底线是百分之多少。如果您是油车车主啊，那您就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你的手机充电底线啊又是多少。欢迎大家可以来到开心键盘群，一起来跟我们说一说啊。有朋友提到
2: 电车确实省油，第一批新能源的车主都该换电池了不？
1: 第一波啊，第一波应该还没到这个时候吧。欢迎雨夜，早上好。雨夜说，说我的车呢一般都是电用完了啊再去充电啊。所以说那你的底线是多少呢？那它总得有一个具体的数值吧。如果不是说到百分之多少的话，那至少得是剩多少公里咱们再去充电吧。欢迎飞扬，早上好。 Smile 说手机不关机不充啊，那您这很厉害哦。那您很厉害，我以为我同事2%就已经啊是我身边遇到的最能坚持的人了，没想到啊您拔得头筹。手机不关机不充，那是什么概念呢？拿着手机突然之间进入倒计时了，因为我知道这手机电量剩1%的时候，对吧？然后到0%的中间，它会有一段提醒，就会有20秒的倒计时。您不会是剩那个倒计时的时候，赶紧拿着手机啊，四处去找那个充电器，赶紧啊，在最后倒计时的几秒钟把它给插上吧。小鲸鱼说自己呢车辆的电量底线和手机的电量底线都是20%。LYNN 说我呢就是因为担心充电焦虑，所以呢买了一辆混动的车。手机的话呢就是60%，就是最多了，60%就是必须得充。我感觉我是这样的啊，就如果要是在家里面的话，你手机呢，你确实你就感觉，多少电量都无所谓，哪怕是2%啊，自己也能够坚持。但是如果要是走在外面的话，我刚刚说的是20%已经是非常焦虑了。只要手机还剩50%的电在外面，发现今天没带充电宝啊，手机电量只剩50%了啊，就基本上这个下午你就别玩手机了。还看到群组当中啊，有朋友提到五啊，晒了一下自己的车辆电量剩余还剩29%啊，说这次你看我这个啊，我这个29%，我还得再开一天呢，我还得来回50公里呢啊，我都不焦虑。不行，29%我就已经有点焦虑了，我这已经有点就是哪儿都不敢去了。就得四处寻觅一下附近哪有什么充电桩啊，哪怕是先充个10分钟，你把它补到50%。月落星辰说手机呢一般是20%就要开始考虑去充电了啊。摸摸柳说低于90%想补补电，低于70%不敢玩，低于50%危机感很重，低于40%会比较崩溃。哎呀，说的太好了。一下子说中了很多人的心声啊。欢迎老 Q 啊，老 Q 说 Jason 我也是新能源车主，我呢就是属于电量焦虑症患者，所以说啊买了一辆这个混动车啊，目前电量还剩79%，油还能再跑512公里。回到那一天说手机是5，汽车是10。那您的这个底线也是比较低了，相对来说。哎，其实就是挺好的，不内耗啊，不焦虑啊。啊 ，LEE 说，
3: 听了第一位大哥的发言，我觉着油车的部分车主对电车的车主 还是有一些误解的，或者是对电车还是有一些不了解。
1: 嗯，
3: 我想知道为什么非得换电池呢？
1: 嗯，
3: 太多里程数都可以直接明年卖了。

0: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0: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0: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恭祝苏超燃动鹏城，工会陪你看苏超。职工观赛活动又来了，7月4号徐州队迎战南京队，徐州市工人文化宫第二现场，全程职工齐聚，共赏绿茵对决，齐声为家乡球队呐喊助威，工会暖心相伴，共享足球热血，一起为徐州队加油吧。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部分地区雨量中等，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六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蚌埠阴转多云，23到32度，淮北多云转小雨，23到34度，宿州多云，23到33度，枣庄小雨，23到35度，临沂小雨，23到33度，连云港阴转多云，22到29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精神，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7: Morning Morning Morning Morning Morning
8: 欢迎回来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音乐活力派正在直播，这一时段活力热搜榜我们来共同关注。7月1号起，我国将实施一批汽车安全碰撞新国标，其中汽车侧面碰撞的成员保护是近20年来最严苛的一次碰撞安全标准升级。那除了碰撞上的高标准新国标即将实施，7月1号起，动力电池热失控的判定要求提升为不起火不爆炸。新国标还首次将一键断电定义为物理断电装置，彻底取代以往依赖软件控制的断电方式。近日多地高考志愿填报正在进行当中，志愿填报期间部分机构打着 AI 智能填报、精准投档、分数零浪费、低分高录的旗号收取高昂服务费，事实上民间机构无法获取官方实时投档数据，所谓 AI 算法只是简单套用历年公开分数线而生成的结果，盲目依赖这类付费服务极易误导志愿填报，造成滑档和落榜。警方提醒考生和家长可以依托官方发布的报考指南、各地教育考试院官网信息，科学规

化志愿，凡是承诺保证录取、低分逆袭、稳录名校的付费填报服务均为骗局，一定要坚决抵制。近日，生命树拿下第31届上海电视节8项重磅提名，成为本届现实题材剧集领跑作品，最终获得最佳导演奖和最佳女主角奖。生命树的热播将青海的山河壮阔、生态坚守与人文情怀搬上荧幕，收获了全国观众的广泛关注和喜爱。那如今呢，剧集热度持续转化为文旅发展新动能。为了丰富游客体验，当地文旅部门在取景地推出了 NPC 实景演绎、剧情复刻、通关等沉浸式体验，让游客从看剧变为入戏，从观光变为体验。青海省旅行社协会介绍，今年自电视剧《生命树》走红以后，青海旅游搜索量同比暴涨201%，而以《生命树》取景地为核心，相关生态旅游线路订单量相比去年增长了80%。2026年全国民航暑运将于明天正式启动，直到8月31号结束，共计62天。目前徐州观音国际机场已经全面进入暑运保障状态，统筹运力调配，新开恢复加密航线，升级服务举措，全力应对学生返乡、亲子出游、避暑度假、务工返程等多股客流叠加所带来的出行高峰。在此呢，也提醒大家，国内航班起飞前30分钟停止办理直机，暑期客流密集，建议普通旅客提前1.5小时到达机场，特殊旅客至少提前2小时抵达。出行之前一定要仔细核对乘机证件，成人携带身份证原件，儿童携带户口本或身份证原件，一定要注意区分观音机场站、徐州东站、徐州站等铁路枢纽站，避免走错方向。欢迎各位继续来添加微信好友 VIP52919 VIP52919， 继续在开心键盘群实时分享路面上的更多情况。这是来自陶喆《找自己》。

欢迎回来，7:44，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我是 Jason。 今天节目当中继续给各位推荐分享的是亚瑟士的素吸鞋。这款素吸鞋昨天在节目当中已经给各位这个推荐过了，它跟传统的洞洞鞋还是不一样的啊。这款鞋子大家可以去看一下，一共是8款颜色，能从36码穿到45码，男女款尺码齐全，而且全部都是厦门奥莱仓给您直发的正品，价格只要369。这款鞋子呢在官旗的价格要卖到700块左右，今天咱们的价格是369，今天下单还送同品牌袜子一双。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抢先购。首先要跟大家来说一说，到底什么才是素吸鞋呢？其实简单来说，就是你可以穿着这个鞋子去趟水，这个就叫素吸鞋啊。因为素吸鞋呢在设计上有两个特点，一个是保护你的脚趾，防止你在户外走路的时候啊被石头刮破，第二个呢就是透气和透水，能够实现快速干燥，这也就是为什么它会成为很多小伙伴的雨鞋。所以很多人说嘛，说这到了夏天的时候一定要准备一双洞洞鞋，其次就是再给自己准备一双现在很火的素吸鞋。因为很多人对于这双鞋的第一好感啊，就是源于它的外观设计。它跟普通素吸鞋呢不一样的地方就是造型比较灵动，上脚之后呢会显得脚很瘦，会显得腿很长。而且今天一共是8种颜色嘛，整体的配色相对来说非常的适合夏天。而且呢它跟凉鞋，朋友们，它跟凉鞋不一样啊，它不是一个东西啊。那它比凉鞋整体来说要更加时尚一些，哪怕你是在城市当中穿着也不会感觉到不协调，而且很适合日常的穿搭呀。毕竟嘛咱们都是这个上班族啊，周一到周五或者周一到周六都要上班，你不可能每天都有时间去素吸，对吧？所以说买鞋子也要注重日常的实穿性啊，除了可以去素吸，日常城市穿搭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亚瑟士的鞋子呢每一双都很专业，后跟内置 GEL 缓震胶，能够缓解你的落地冲击，还能够保护脚踝，轻弹中底缓震回弹，能够为你的双脚提供动力，还有专业的护趾鞋头设计，避免来自硬物的伤害，能够抵挡外部的冲击。而且这双鞋不只能在户外运动的时候穿，日常脚步啊比较爱出汗的朋友也是可以穿的，因为这双鞋子的两侧它是有多处的镂空，而且非常的轻，在闷热的夏天走起路来也不会有那种很强的闷热感啊，可以说是非常之清爽。而且今天一共有8款颜色，男女款尺码齐全，怎么选都不踩雷。亚瑟士这双素吸鞋平时官旗价格要卖到700块，今天商城宠粉价价格只要369，从36码穿到45码，脚宽脚肥的朋友建议往大拍一码。另外呢咱们的商品全部都是有运费险的，各位可以放心下单购买，收到货之后尺码不合适，有任何不满意的地方，联系客服可以无理由退换货，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另外呢今天下单还有同品牌袜子赠送。

369厦门奥莱仓直发正品，大家放心购买。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关键词活力，就能够看到这8款不同配色的素吸鞋了。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15载之热爱，徐州音乐厅15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5折看演出，青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新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欢迎回来，7:53，这里是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我是 Jason 啊。刚刚提到了关于这个电量焦虑的事情啊，月落星辰说最极限的一次啊是五一的时候去旅游，没带充电器啊，借的那充电宝也给用没电了，回到宾馆的时候手机已经进入了1%的低电量应急模式。然后当时呢还有一张这个还拍了一张图片啊，说这次你看吧，大概就是这种情况，可以说是非常非常之紧急了啊，非常之紧急了。Harf 说我同事有一个纯电车，已经开了10万公里以上了，现在还在开，也没有什么电池的衰减，省的油钱已经比买车的钱还多了。还有朋友说自己的比亚迪已经15万公里了，510的续航，现在开空调还能开到400+，没有衰减，说9分钱1公里啊，真香。欢迎各位可以继续在开心键盘群或私信 Jason 来跟我们分享，共同参与节目的实时互动，添加微信好友 VIP52919 来参与节目的实时互动和讨论。昨天呢跟大家聊到了快乐的暑假时光，对吧，大家在后半段的时候也是纷纷回忆起暑假在家追剧的快乐，那个时候追的比较多的啊，这央视的四大名著，对吧，昨天还提到了湖南卫视的《还珠格格》，浙江卫视的那个新白娘子传奇，对吧，另外大家就小的时候是就你们看有没有看过花木兰啊，有看过花木兰吗？如果你没有看过这个动画片或者是那个什么当时那个漫画书，对吧，还有课本里边咱们肯定学过呀，对吧，花木兰咱们肯定学过呀，花木兰，对吧，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什么来着，北市买长鞭，哎，南市买什么来着，一下蒙住了，男士就是小的时候啊，你会发现就不是特别理解影视剧当中的人物，对吧，你比如说那个时候你看四大名著，你看红楼梦，哎，朋友们，四大名著当中红楼梦那个时候你能看得懂吗？比如说里面的主人公林黛玉林妹妹，对吧，好像很多人当时在看《红楼梦》的时候对于她的感觉呢就是不是特别的怎么说呢，美好，就感觉她就特别爱哭啊。所以小的时候可能很多人，比如说小的时候你可能不是很理解啊林黛玉，不是很理解林妹妹，但是如今，对吧，我们也成长了呀，我们也长大了呀，我们换个角度去想一想，林妹妹可能，对吧，她只是一个低能量的人罢了，对吧，你想一想林妹妹生活的那个环境啊，身边有没有一个是低能量人，没有，她的身边全是高能量人，全是高精力人，对吧，说实话如果要让我们活在那个地方啊，可能我们也是一个低能量人，对吧，不见得活得比她有多好。再比如说你看那个海绵宝宝，大家有没有看过海绵宝宝，对，那个时候你看那个动画片的时候你不是很理解里面的章鱼哥，对吧，那个时候你就会想，哎，你说这个章鱼哥，你说他到底怎么说呢，他到底是不是一个反派呢，他好像是有点讨厌，但是呢好像又没有干过什么坏事，所以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形象呢，现在我明白了，章鱼哥他只是比奇堡里不吃压力的一条鱼罢了，他是真的不吃压力，没干什么害人的事儿，所以他是一个正面人物啊。还有小的时候啊，你看那个西游记，对吧，西游记大家肯定都看过，那动画片不同的版本，对吧，那影视剧呢续集的看过无数遍了，里面有一个比较经典的角色啊，叫做而且直到现在也是被很多网友们经常拿出来说，他的名字叫做奔波霸，对吧，小的时候不明白奔波霸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好像是一个反面角色，但是呢又不是完全坏人。所以现在你理解他了吗？啊，奔波霸，哎，大家有印象他是谁吗？就这个奔波霸，你觉得他用我们现在的话术来讲，你觉得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马上进广告了啊，大家可以来思考一下，大家来回忆回忆，就奔波霸这个角色啊，用现在的话说来说，你觉得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大家可以先在开心键盘群里一起来跟我们聊一聊啊。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来分析。

0: 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2: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2: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3: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机，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4: 玩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5: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6: 我是胡海泉，现在是早晨8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919大台柱，
8: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3: 919天气报告，
9: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部分地区雨量中等，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六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转小雨，21到27度，上海中雨转小雨，23到26度，杭州中雨转小雨，23到29度，南京中雨转小雨，22到27度，苏州大雨，24到27度，郑州阴转晴，23到3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电信智选员自己选更随心，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0: 电信 5G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11: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精神，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12: 欢迎回来，8点02分，我是 Jason， 中国电信 ITV 影视尊享 Plus 承包全家大屏看剧欢乐时光，一屏剧起5大平台影视内容，腾讯、爱奇艺、优酷、芒果 TV 加 B 站。八点时段音乐活力派要特别感谢中国电信冠名播出。刚刚提到了那个花木兰啊，其中男士有什么，一下子懵住了，没想起来，概率木马上在群组当中补充，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对对对，男士买的是辔头。哎呀，这个脑子啊，怎么就是突然之间就不好使了呢？今天才6月30号，这高考结束还不到1个月，哎呀，就已经忘了，真是的啊。刚刚问到大家说，你觉得《西游记》当中的那个人物啊，奔波霸，用我们现在的话术来讲，他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大家还记不记得那个奔波霸，他是谁呀？就是奔波霸啊！哎，对，在说这个奔波霸之前啊，然后那个我们来说一个这个朋友叫做简爱，他说理解了林黛玉，理解。